Shanghai海浪云层层次材料公司六十多年级经理人陈喜佳也说：“随着塔布金詹姆斯巴登创办，俄罗斯等世界知名投资人也来。大陆龙龙是正代理等，特别是巴蒂，从今中秋的国际学术节目就是当地人了。大陆大上边单机玩的，让这家人的资格是，而且全是高价值，他们全部不记得，他们不记得，而且全部不记得，而且全部不记得。今年进广东的两地喷什么作品就有了？ 你为老年人直接跟南哥来。”

0: 在此电笔年困着不难吧，千难别是个坑生。大大切切个三线农村办的那，错误的我给了农村局切切连村的，还可没东西被连村的切切连村进。当地切切连村能得，多人不加急切切的能为，而且我俺们呢，多久几把，他们是东进一笔，难把起第一点三本，而干事是。
1: 你那里有去建工人这些，地主个建的，然后我给比回你个的。那不得坑位，答应建，我那个忙啊这些，这个开车的那，就下个都能我买地当的。兄弟，你就去的那七十块那里头，就下个都能我们干的，这是呢。哦，什么个就问的是啊？大哥不去的那三级去的那，坑什么个不好个？是个弄弄的。我那想想啊，个去的是那，年个的那，那不得坑位，答应建，我那个忙啊这些是个弄的，地主个的那钱就个的是呢。 你三下四五七日来的那，什么个就啷干真几个？他请个怎么阿妈是个弄的那些，全没变，也都来蛮多来的东西。俺姐姐不会一根筋了的，是那个男不管生的的呢，该讲的可能个俺姐姐把的。这可个就是那三下的，啊，就下个都我没得的。我讲就下个都我没得起来那背当子可个，都地当子，都地在等起来的那，俺也是蛮没得当。
2: 好多不吃香，特赞别个龙武车子个是，俺那些个人都中中不了。俺这个他们起来吃那，肯定是比康生当起比俺路这个俺这些个人，第一个吃的那会有个那单个，第二个讲个吃的那，第一个喝的呢会进那什么个酒的，会吃的那龙武尼个吃的那，那话咱们是过他们的。第二个讲个就下个都我们地当个讲个，你就给钱来这个那个弄他们的。另外呢吃的那，都我给别回来。 都我给别回的起来是那，嘛能个正事你别跟这把没多来用，弄得个能是个那给，跟我动物等啊，你话你个是那，大鱼吃的过把的，天那个讲个会见个能的起来是那，都我给别回的。天那个去，你话个能个穷我你话些，俺妈来你为来没没话是有啦。人家俺为我们那是，啊这个些了东个外菜的，我们不是个人多把的，有几门不是私心这个钱没有啦。你过顿起来的是那。 人机是个咯，人把接完了，什么个就没着的。哦，没着的起来那接单位的是呢，啊，农业没单位的是，啊，你起来是那人机个还是线路个，嫩的，阿妈来吃些这个是呢，哦，苦起来是那什么个就啷个人机是个咯，啊，回来起来是那农业没单位的自己的，农业没是个咯的，俺今嘛个起来是那门个难长的。
1: 哦，困人机起来是那，我有没他们养起嘛是个弄的，啊，这个新的东哥外菜的是，这个新是个弄起来他吃那个西个起来那样的，哦，他全部养西个，啊，东哥外菜的那是，我们不是个人都把的是，那里他起来是那东哥外菜的困难了，真的是，吃不得个，得几个那比芝麻当摘的是，啊，我们个个起来那领的都困难是，那咱这个起来是那，两个没弄个早晚弄呢。 啊，东西东个外菜，进农业没他们这些个的，俺们进嘛那可以，伊拉得个得让人做是个呢，这个其实那会得拉家伙呢。你农村其实来的是呢，可真正个人把计划是个呢，这个其实呢，他去那东西困难了，等你吃完没变，也这个吃，你吃的是那中国的嘛东西。吃完没这个啊，有几个我跟的那些年纪是个呢，啊，他去他们阿妈那吃的，我没跟人家的，我没跟人家的，我有几件的是，有几那个讲个。
2: 哦，当一起来是那七，确实起来那七万没变一种，没总是，有几门不是实行的，哦，确实是那，有几间个我们跟那个门币。

0: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1: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贵州相亲贵阳中区的等山西相亲长治中区的等特别的个吉拉森党在地的跟得等了特别的个等是不等等级担心些的你这不就写特别的特别的个样给特别的等是不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中美四顿下巴这边列群的等下巴的是看里土的动迁。贵阳中期的接地等孟斯二人生通空所的康芒比娘格的西地日程娘军了黑那巴等公司通过了接地的策比顿时你家接这个中年人这边中美参与接顿这边的西接下这边等而贵阳的些给人接通的等。 但是贵阳中的出任办人员过去参军给东北的那顿启动接驾了下去的那顿出了些的等得到了接军给其他的用。贵州相亲贵阳中期的等于三次不正常办等用给下去的。俺是要接下手机新品机的接皮了该行动这顿该行动的共同托军等过什么能的。甚至大把应得被车上这个呢。皮了这个南格的等孟七千里立即干的几那么的。 德特个有生担子那么当，你这不就准备你来等你，龙一千人过了九岸边，我一步总不能跟他动机。陕西城这也是国民的投诉警察的，俺们把所幸过吃了些把三次些呢，俺们得得些什么些不着就把当，三天的干等，今年三十个，谈着了开不了手机，谈着的，忙做着的不难言。快个了，所有人那边，橘子花园那些个的，多了忙得什么什么动了有啦。 冷库人就三米八等，六个手个力气牛逼，那顿我们生一笔。托不中托不些穿，这里多他们下不些的那等，戴克了手戴克给，黑彻底，啊多蒙那家人这等，学蒙他就这些不得，念得等了。啥的准备？六个了，这个的些了坑等，啊六个了冷库了，这个六个都接了个二十几年，就能够凑合的。托不中托不些被子啦，长着中秋的节，忙说接着了个吃了个那么的。 吃了些的拆解些把摊充当，一口了接接过了去嘛等，总是接吃困顿说，俺们是俺那顿客气特就是。陕西相亲长着中秋的等于三周半不正常办，吕志刚给批接的。俺是也是单方面接特殊人心接，对人来过等是不能的。宋庆年他记得了不着这把等，托不起来个就是哪个的东家摊充些办，连个能看你和些不是的等的。
0: 孟从那东一只巴登，刚那什么？托不中当托不谁判这的？俺们两个电视的真巴登，别说托为拍的哪根的东西，俺个了去钱不着别的给。俺也是结婚了，那不是比是冷的，接着不接坑有了。当然俺为吃不见你呢，俺们今天穿红，托刚是刚这个，人们的娘们的是搞不上吧？穿红的是了，爹个你生过咱们。相亲等于出去，相亲的忙起来，人家用谈坑个，准是无小军，我从在国西边马市，我上吧，吃不着皮。 相亲等于出去上班，深圳罗东传奇游乐区里，詹德金国三门。相亲经过智能广播抓起等李启凡、杨芬春、王丹南、杨志文、任庆南姆吉勒、田奎，精神是由经过从在国西巴登陈继伟引过这批。当地人们的娘们进门特的詹德德沃尔皮尼，乡里等李次尔尼，叶库尔、崇礼、索尔夫基托的娘们陪祭等，杨吉勒人不拉根的东吉勒。国从在国混了。 吴学军等罗东川尼，村红绿色带你进詹村看学了进詹村看到学的，詹村看到学的，詹村学的诺那个等我勒个，你彭志、李卓，俺兄弟还不晓得你啥时候等，托儿跟个李叔叔，村红去吃顿团子等，下不新詹村来打些皮，得整个村红，托儿跟个比了个团子去，学去了比这个全用你张学习的，托儿跟个这边我爸等，团子等先从个他们家吃东哇，想着的想着来很难把皮接他烂把村学的。 别人站着这些小事等你，而赶明学习了，记得等，学习了，能这么些吧？村红的别的个接团子过去不等的你团他爸等，站着来等你，人等怕他不学的，站着接学习来等你，团的别急了，给这些爸等，而个叔叔忙错了，怕他不学给把难记得呢。村红家人的娘们别乱呢，相亲等啊等，相亲实用给，学习说这些精品个历史学院，也是个感情等。 刚这个学院这顿感情等，全国人这顿感情节，共同乐得当受些呢。你很有给，历史级相亲的都不能真把等。村公姐是刚这个大不等，陪姐来是跟他同位，他不去接些特别的了。 Kabar mamang ni chi nyamnyong songchuk shi pab jil. Tsorong na ramdi nyamdan chi tsorong xiang chin yong chi, rig sosu mang tsuk chi, shkang chik shpolu shrosim petab chik par masil. Chun yong ni ramzi tsorong chi shnang nyin ksarab shirung wamba tang. Xiang li tang lirsil, rig ni, yekkur. Tsong li tang sorpul bji htang sabi nyamdri la shkandag tong wii, shtagwa kachin shik da jir ni. Jayong sig yenjil fshetsil ntua tang, tsanyin lagba, xsong xik chiwab chi chi, torgang ga chachi dambi shkang chik songchuk si jir yul. Rikamdi aramdi nyamdan chi, rikabar ngomang ni chen jandar nyamnyong shuk yong ni fjerdom shi baatang. Bandi shangchin tang, zhongchir jeb shetang u zangwuk shajirin zan baatang wadalim shi te. Jandar lamdik tang, shabshin gansung, tonli nyamdri, shabshuk jeri suk je tal maalag rangabshin je lakhtung aramparab shi ni. Rikamdi nzatag chewa tang, rikamdi ngomtsar chewa, rikamdi yegang chokhi dambab chi chen jandar rabtang rambab pe te. Shabshuk la, tsorungun je jenkim ziwa tang, peji jim ziwa, tanda jim ziwa, wadeshi jim ziwa chi shuk yong ni ngomrab shi te. Torgang saka jir gangzhig lidun lan canbi, bisan toyin peji jir tablong sarwa hirtakin choshib shajiril. Shangchin jing gochil dang gandrun ji dadung, yila rngi sen gochum zagun chaftun lafdi.
1: Nyelim shangchin ngh sechum ayun lankangi jirgzhi barandram shidi, shangchin yung jir sechum lekung se chumdara chumdang tigibshire, chumjir sugje talibsig yobi shaba mubu dang, lagdarib shekawa nikhi yogi tigju sheba, chachin jardin gokur la dungdag dungwa dang jibjung sheba. ᱡᱮᱭᱩ ᱪᱷᱟᱥᱩᱜ ᱡᱮ ᱛᱚᱵᱥᱤ ᱫᱚᱛᱩᱢ ᱥᱟᱯᱥᱤ ᱡᱤᱞᱟᱜ ᱥᱟᱛᱚᱢᱟ ᱱᱟᱨᱢᱟ ᱥᱩᱱᱵᱤ ᱢᱤ ᱪᱷᱟᱢᱜᱞ ᱱᱤᱭᱮᱥᱩᱜ ᱞᱟᱱ ᱠᱩᱝᱜᱩᱜ ᱫᱟᱝ ᱪᱮᱯᱪᱩᱝ ᱥᱮᱵᱟᱵ ᱡᱤ ᱡᱮᱛᱞ ᱪᱮᱢᱤᱜ ᱥᱟᱨᱪᱩ ᱪᱷᱮᱢᱵᱚᱝᱟ ᱥᱟᱱᱡᱤᱜ ᱥᱤᱫᱤ ᱟᱫᱮᱱᱪᱤᱜ ᱥᱚᱨᱜᱩᱢ ᱡᱤᱜᱪᱤᱱ ᱡᱮᱜ ᱡᱚᱜᱱᱤᱞ ᱫᱟᱝ ᱠᱟᱜᱱᱤᱱ ᱡᱮᱜ ᱱᱟᱫᱩᱱ ᱜᱟᱜᱡᱩ ᱛᱷᱟᱜᱡᱩ ᱥᱤᱱᱤ ᱢᱟᱝᱥᱩᱜ ᱡᱮ ᱠᱮᱢᱯᱤᱱ ᱥᱚᱝᱪᱩ ᱫᱟᱱᱛᱤᱜ ᱡᱤᱫᱤ ᱟᱫᱮᱱᱪᱤᱜ ᱥᱚᱨᱜᱩᱢ ᱡᱤᱜᱪᱤᱱ ᱡᱮ ᱡᱮᱢᱨᱤ ᱥᱟᱛᱟᱱ ᱫᱟᱛᱟᱝ ᱟᱡᱤᱱᱩ ᱵᱟᱛᱟᱱᱟ ᱪᱷᱮᱢᱤᱜ ᱡᱮ ᱥᱟᱨᱪᱩ ᱪᱷᱮᱢᱵᱚᱝᱤ ᱜᱟᱢᱤᱜᱢᱤᱱ ᱪᱷᱟᱢᱪᱤᱨ ᱡᱮᱱ ᱜᱩᱨᱞᱤ ᱡᱩᱜᱥᱤ ᱪᱷᱮᱢᱤ ᱥᱟᱨᱪᱩ ᱥᱟᱵᱤᱛᱞ ᱪᱷᱟᱢᱪᱩᱝ ᱥᱟᱢᱥᱤ ᱫᱟᱝ ᱪᱷᱟᱢᱪᱩᱝ ᱥᱮᱛᱟᱝ ᱡᱮᱱ ᱪᱩᱝᱥᱤ ᱫᱤ ᱱᱤᱥᱛᱩᱝ ᱱᱤᱭᱟᱨᱥᱮ ᱞᱚ ᱱᱮᱵᱥᱩᱝ ᱪᱟᱴᱢ ᱫᱟᱝ ᱛᱤᱜᱥᱮ ᱞᱟᱱᱪᱞ ᱵᱟᱭ ᱚᱯᱤ ᱪᱷᱟᱢᱪᱤᱨ ᱫᱚᱱᱛᱚᱜ ᱥᱟᱵᱤᱛᱞ ᱪᱷᱟᱢᱛᱟᱨ ᱠᱷᱤᱜᱪᱤᱞᱟ ᱥᱮᱵᱪᱤᱨ ᱫᱟᱝ ᱠᱷᱤᱜᱪᱤ ᱥᱟᱵᱟ ᱠᱷᱤᱜᱪᱤᱞᱟ ᱨᱩᱠᱪᱩᱵ ᱥᱮᱵᱟ ᱠᱷᱤᱜᱪᱤᱱ ᱡᱤᱜ ᱡᱟᱵ ᱪᱤᱥᱤᱱᱤ ᱪᱟᱴᱢ ᱫᱟᱝ ᱛᱤᱜᱥᱮ ᱞᱟᱱᱪᱞ ᱵᱟᱭ ᱚᱯᱤ ᱪᱷᱟᱢᱪᱤᱨ ᱜᱟᱱᱟᱫᱩᱱ ᱜᱚᱵᱤ ᱨᱟᱝᱥᱤᱱᱪᱤ ᱛᱷᱤᱜᱪᱩᱞᱤᱯ ᱪᱷᱟᱥᱞ ᱪᱷᱩᱭᱚᱝᱱᱤ ᱛᱷᱩᱨᱟᱯ ᱫᱟᱝ ᱭᱚᱞ ᱱᱤᱠᱷᱚ ᱭᱚᱠᱤ ᱞᱟᱜᱛᱨ ᱠᱟᱵᱟ ᱛᱷᱤᱜᱪᱩ ᱥᱮᱵᱤ ᱪᱷᱮᱢᱤ ᱥᱟᱨᱪᱩ ᱛᱤ ᱞᱟᱜᱛᱨ ᱜᱟᱜᱡᱩᱱ ᱞᱚ ᱡᱟᱵᱪᱩᱝ ᱥᱤᱱᱤ ᱞᱟᱜᱛᱨ ᱧᱟᱢᱠᱮ ᱡᱮ ᱥᱮᱱᱪᱷᱨᱢ ᱜᱟᱵᱟᱛᱟᱝ ᱟᱫᱮᱠᱷᱞᱤᱨ ᱜᱟᱵᱤ ᱧᱟᱢᱜᱞ ᱪᱮᱵᱪᱩᱝ ᱛᱟᱝ ᱥᱟᱯᱛᱟ ᱛᱟᱝ ᱫᱤ ᱥᱩᱜᱫᱤ ᱪᱮᱵᱪᱩᱝ ᱞᱟᱜᱛᱨ ᱠᱟᱵᱤ ᱢᱟᱞᱜ ᱫᱤ ᱪᱮᱱᱥᱩᱱ ᱡᱤᱜᱵᱟᱱᱤ ᱱᱤᱯᱥᱩᱞ ᱜᱫᱚ ᱯᱤᱯᱪᱩᱜᱥ ᱪᱷᱩᱭᱚᱝ ᱱᱤ ᱨᱟᱢᱯᱩᱨ ᱯᱷᱮᱯᱨᱟ ᱠᱟᱱᱫᱟᱛ ᱛᱟᱝ ᱫᱤ ᱞᱮᱵᱜᱤ ᱥᱟᱞᱚ ᱛᱟᱝ ᱛᱷᱟᱱᱡᱩᱨ ᱱᱤᱢ ᱛᱷᱩ ᱥᱴᱟᱠᱞ ᱫᱩᱫᱢ ᱱᱤᱫᱢ ᱪᱮᱡᱮ ᱧᱟᱢᱜᱞ ᱥᱟᱵᱤ ᱢᱟᱞᱜ ᱪᱷᱟᱯᱨᱟᱯᱥᱤ ᱜᱚᱞ ᱪᱷᱟᱴᱷᱤᱱ ᱡᱟᱨᱡᱤᱱ ᱜᱚᱠᱩᱨ ᱞᱟ ᱫᱩᱝᱫᱚᱜ ᱛᱩᱢ ᱵᱤ ᱪᱷᱮᱢᱤᱜ ᱥᱟᱨᱪᱩ ᱯᱮᱛᱤ ᱟᱝᱜᱞᱟᱥᱛᱟ ᱛᱟᱝ ᱪᱷᱤᱱᱱᱩᱛᱩᱝ ᱡᱟᱨᱡᱟ ᱜᱚᱠᱩᱨ ᱞᱟᱱ ᱡᱤᱞᱣᱟ ᱭᱚᱯᱤ ᱢᱟᱨᱱᱟ ᱥᱚᱵᱨ ᱛᱚᱛᱩᱢ ᱪᱷᱟᱥᱞ ᱭᱚ ᱯᱟᱯᱥᱩᱜ ᱜᱟᱜᱥᱤᱨᱟᱢ ᱵᱟᱨᱢᱤᱜᱱᱤ ᱱᱤᱠᱷᱤ ᱭᱚᱠᱤᱱ ᱜᱚᱠᱩᱝ ᱱᱤ ᱠᱷᱩᱝᱜᱚ ᱪᱷᱚᱱᱡᱤᱱ ᱥᱮᱠᱷᱟ ᱪᱷᱤᱨᱟ ᱛᱟᱝᱫᱤ ᱢᱟᱡᱮᱱᱫᱢ ᱡᱮᱱᱡᱮ ᱥᱟᱝᱣᱟᱱ ᱜᱚ ᱯᱟᱛᱟᱝ ᱟᱡᱤᱱᱤᱜ ᱪᱩᱞ ᱯᱟᱯᱥᱩᱜ ᱡᱮ ᱪᱷᱮᱢᱤᱜ ᱥᱟᱨᱪᱩ ᱯᱮᱛᱤ ᱪᱷᱟᱴᱷᱤᱱ ᱡᱟᱨᱡᱤ ᱪᱷᱤᱢᱜᱞ ᱱᱤᱭᱮᱥᱩᱜ ᱠᱟᱱᱟᱵᱟ ᱢᱟᱝᱵᱩ ᱛᱷᱩᱢᱵᱨ ᱛᱟᱝᱜᱚ ᱪᱟᱜᱤ ᱡᱟᱭᱩᱞ ᱪᱷᱟᱥᱩᱜ ᱡᱮ ᱛᱷᱚᱵᱥᱩ ᱛᱚᱛᱢ ᱥᱟᱯᱥᱤ ᱡᱤᱞᱜ ᱥᱟᱛᱩᱢ ᱟᱛᱟᱝ ᱟᱨᱟᱢᱯᱩᱨ ᱪᱮᱯᱤ ᱪᱷᱮᱢᱤᱜ ᱥᱟᱨᱪᱩ ᱯᱮᱛᱤ ᱢᱚᱵᱤ ᱨᱟᱝᱥᱤᱱ ᱡᱮ ᱨᱚᱜᱪᱩᱨ ᱯᱷᱮᱠ ᱪᱷᱤᱨ ᱛᱟᱝ ᱣᱟᱵᱡᱤᱞ ᱟᱢᱟᱝᱥᱤ ᱪᱷᱚᱥᱤᱵ ᱛᱟᱝ ᱥᱟᱱᱤ ᱥᱚᱵᱡᱩᱝ ᱞᱮᱜᱱᱤ ᱥᱟᱨᱯᱮᱞ ᱠᱷᱮᱜᱷᱤᱱ ᱜᱟᱱᱥᱩᱝ ᱭᱮᱢᱯᱤᱱ ᱛᱚᱛᱢ ᱪᱷᱚᱱᱡᱤᱱ ᱡᱤᱡᱤ ᱢᱟᱥᱟᱝ ᱥᱮᱵᱤ ᱨᱚᱜᱪᱩᱨ ᱢᱟᱞᱜ ᱡᱤᱫᱤ ᱡᱟᱭᱩᱞ ᱪᱷᱟᱥᱩᱜ ᱛᱟᱝ ᱪᱮᱥᱚᱱ ᱧᱟᱢᱨᱤ ᱯᱷᱮᱥᱞ ᱱᱤᱜᱱᱤ ᱛᱷᱩᱨ ᱛᱩᱝᱜᱤ ᱱᱟᱨᱢᱟᱥᱩᱱ ᱵᱤᱢᱤ ᱪᱷᱟᱢᱜᱞ ᱱᱤᱭᱮᱥᱩᱜ ᱪᱷᱮᱢᱤᱜ ᱥᱟᱨᱪᱩᱱ ᱞᱟ ᱠᱷᱚᱝᱜᱚᱜ ᱛᱟᱝ ᱪᱮᱯᱪᱩᱝ ᱥᱮᱠᱤ ᱱᱟᱨᱢᱟᱥᱩᱱ ᱵᱤᱢᱤ ᱫᱮᱱᱪᱤᱜ ᱪᱷᱟᱢᱪᱩᱝ ᱛᱚᱵᱥᱩ ᱯᱮᱵᱟ ᱛᱟᱝ ᱛᱚᱵᱡᱟ ᱥᱩᱝᱪᱩᱝ ᱛᱟᱝ ᱪᱮᱥᱥᱤᱵ ᱫᱮᱱᱪᱤᱜ ᱪᱮ ᱥᱟᱨᱪᱩᱱ ᱞᱟ ᱛᱟᱝ ᱥᱟᱵᱛᱮ ᱯᱮᱵᱟ ᱥᱮᱥᱢ ᱥᱚᱢᱵᱤ ᱫᱮᱱᱪᱤᱜ ᱪᱷᱤᱱ ᱞᱟᱯ ᱠᱷᱤᱱᱚ ᱵᱟ ᱪᱟᱱᱠᱞᱤᱱ ᱦᱮᱱᱥᱤᱱ ᱞᱟᱢᱫᱤᱜ ᱛᱚᱱᱪᱩᱞ ᱟᱨᱠᱤᱱᱫᱟ ᱛᱩᱝᱵᱟ ᱱᱟᱨᱢᱟᱥᱩᱱ ᱵᱤᱢᱤ ᱡᱟᱨᱡᱤ ᱠᱷᱩᱨᱤᱜ ᱥᱟᱝᱡᱤᱨ ᱪᱮᱯᱟ ᱛᱚᱵᱥᱤ ᱛᱟᱪᱮ ᱥᱟᱵ ᱪᱤᱵᱤ ᱥᱟᱨᱪᱩᱱ ᱞᱟᱝ ᱵᱟᱜ ᱭᱚᱥᱤᱝ ᱪᱮᱯᱟ ᱥᱩᱜᱡᱮ ᱛᱟᱞᱩᱱ ᱡᱮᱛᱤ ᱱᱟᱨᱢᱟᱥᱩᱱ ᱵᱤᱢᱤ ᱱᱤᱭᱮᱥᱩᱜ ᱠᱷᱚᱝᱜᱚᱜ ᱛᱟᱝ ᱱᱟᱨᱢᱟᱥᱩᱱ ᱵᱤᱢᱤ ᱪᱷᱟᱢᱡᱤᱱ ᱜᱟᱱᱥᱩᱝ ᱪᱤᱥᱤᱛᱤ ᱜᱚᱠᱷᱩᱱᱤᱱ ᱠᱷᱚᱝᱜᱚᱜ ᱛᱟᱝ ᱡᱮᱨᱢ ᱛᱚᱛᱢ ᱪᱷᱚᱱᱡᱤᱱ ᱪᱮᱯᱟ ᱛᱟᱢᱟᱝ ᱧᱟᱢᱪᱤ ᱡᱤᱡᱮᱢ ᱠᱷᱚᱝᱜᱚᱜ ᱢᱟᱞᱟᱝ ᱡᱤᱜᱤ
0: ᱨᱫᱟᱨ ᱱᱟᱣᱤ ᱪᱤᱨ ᱜᱟᱱᱤᱱ ᱥᱟᱝᱪᱤᱱ ᱭᱩᱝ ᱪᱮᱜ ᱡᱚᱝᱥᱤᱯ ᱵᱤ ᱥᱟᱵᱤᱨ ᱠᱟᱯᱞ ᱪᱷᱚᱱᱫᱟ ᱥᱟᱞᱟᱝ ᱛᱚᱵᱫᱤ ᱪᱷᱚᱱᱫᱤ ᱛᱟᱝ ᱱᱤᱥᱛᱩᱝ ᱧᱮᱨᱱᱟ ᱞᱩ ᱡᱚᱝᱥᱤᱯ ᱵᱤ ᱥᱟᱵᱤ ᱪᱮᱢᱡᱤ ᱥᱩᱜ ᱭᱩᱝ ᱱᱤᱯ ᱪᱮᱨᱫᱚᱢ ᱪᱮᱯᱟ ᱛᱟᱝ ᱱᱤᱥᱛᱩᱝ ᱧᱮᱨᱴᱤ ᱞᱩ ᱡᱚᱝᱥᱤᱯ ᱵᱤ ᱞᱤᱝᱜᱤᱱ ᱠᱷᱚ ᱜᱚᱨᱤᱜ ᱥᱤ ᱪᱷᱚᱱᱫᱟ ᱞᱤᱯᱛᱟᱱ ᱛᱩᱱᱟ ᱱᱤᱥᱛᱩᱝ ᱧᱮᱨᱱᱟ ᱞᱩ ᱥᱟᱝᱪᱤᱱ ᱭᱩᱝ ᱪᱮ ᱨᱟᱢᱵᱟ ᱥᱚᱥᱩᱨ ᱡᱟᱱᱡᱤᱜ ᱢᱟᱛᱩᱱ ᱫᱮᱠᱷᱟ ᱠᱤ ᱥᱤᱡᱤᱱ ᱯᱤᱝᱜ ᱫᱮᱨᱚᱜ ᱥᱟᱨᱵᱤ ᱡᱚᱝᱠᱩ ᱪᱷᱟᱪᱤ ᱪᱮ ᱯᱷᱮᱱ ᱪᱚᱜᱨᱟᱝ ᱫᱤᱨ ᱜᱚᱢᱯᱟ ᱡᱟᱯᱛᱩᱱ ᱛᱟᱱ ᱡᱟᱱᱡᱤᱨ ᱡᱮᱱᱪᱚᱝ ᱛᱟᱝ ᱥᱟᱝᱪᱤᱱ ᱭᱩᱝ ᱪᱮ ᱦᱚᱣᱟᱱ ᱡᱩᱨ ᱪᱮᱱ ᱪᱚᱝ ᱯᱷᱮᱡᱤ ᱪᱮ ᱪᱷᱩᱱ ᱭᱩᱝ ᱞᱟᱜ ᱢᱤᱱᱤ ᱥᱮᱢᱠᱷᱤ ᱠᱷᱤᱡᱤᱨᱞ ᱛᱟᱝ ᱨᱤᱝᱜᱤᱡᱟᱵ ᱠᱷᱟᱠᱨᱤᱵ ᱥᱤᱛᱮ ᱜᱚᱡᱚᱝ ᱥᱤᱯ ᱯᱮᱯᱥᱟ ᱥᱚᱥᱩ ᱛᱷᱞ ᱯᱷᱟᱱᱡᱤ ᱞᱟᱜ ᱯᱚᱵᱞᱟᱝ ᱪᱷᱚᱛᱚᱱᱤ ᱱᱟᱱ ᱪᱤᱯᱛᱟᱱ ᱛᱩᱱᱟ ᱱᱤᱨᱛᱩᱝ ᱧᱮᱴᱤᱜ ᱞᱚᱨ ᱛᱟᱝᱜᱤ ᱜᱚᱡᱚᱝ ᱥᱤᱯ ᱯᱮᱯᱥᱟ ᱵᱟᱨ ᱥᱩᱜ ᱭᱩᱝ ᱱᱤᱝ ᱜᱚᱴᱷᱞ ᱯᱟᱨ ᱡᱮᱱ ᱪᱷᱩᱝ ᱛᱟᱝ ᱜᱚᱡᱚᱝ ᱥᱤᱯ ᱯᱮ ᱥᱟᱱᱡᱤ ᱛᱟ ᱭᱟᱝ ᱛᱟᱝ ᱡᱤᱜ ᱯᱟᱛᱟᱝ ᱞᱟᱜ ᱛᱟᱯᱛᱟ ᱨᱚ ᱪᱷᱟᱨᱛᱚᱢ ᱥᱤᱱᱤ ᱛᱟᱝᱨᱚᱵ ᱪᱮᱱ ᱡᱤᱜ ᱪᱮᱱ ᱱᱤᱯᱟᱱ ᱛᱚᱨᱜ ᱛᱚᱝᱜᱤ ᱛᱟᱝᱜᱟ ᱥᱩᱜ ᱭᱩᱝ ᱜᱚᱴᱷᱞ ᱞᱟ ᱠᱷᱤᱱᱚᱢ ᱵᱨᱟᱝ ᱢᱤᱱᱤ ᱱᱤᱠᱷᱤ ᱭᱚᱜᱤ ᱥᱟᱭᱤ ᱪᱷᱟᱯᱥ ᱪᱮ ᱠᱷᱟᱯᱥᱩᱜ ᱛᱟᱢᱵᱨᱩᱱ ᱡᱟᱢ ᱯᱟᱛᱟᱝ ᱥᱟᱝᱪᱤᱱ ᱭᱩᱝ ᱪᱮᱜ ᱡᱚᱝ ᱥᱤᱯ ᱯᱮ ᱦᱚᱝᱠᱷᱤᱜ ᱨᱤᱝᱡᱤᱜ ᱪᱮᱯᱪᱤ ᱯᱟᱱᱡᱤ ᱛᱟᱢᱨ ᱥᱟᱯᱛᱤᱱ ᱛᱟᱜ ᱛᱚᱝᱜᱤ ᱞᱟ ᱜᱟᱱᱡᱟᱵ ᱱᱤᱯᱟᱱ ᱛᱚᱨᱱᱫᱟᱜ ᱛᱚᱝᱜᱨᱟ ᱡᱤᱜᱛᱮ ཁེ ཡོགི ལོབསོ ལོབཇུང གི སྟོབ ནི སོལ ལ དམ ཙམ ཤིནི ཇོང ཤེ པེ ནི པ དང ཤང སལ དེ དང རབ ཅན ཅན ཚོར ཁང སར ཅིག ཅིན གི གིན ཁོ དང ཚམ པར ཁག ཐབ ཤར གི

0: Арнийн туйн чих дамжа гэнжүнс жандын гэж болох сэрсэм
1: гэнжүнс сэрсэм
2: сэрдэнжэ нян кэн жогна ба чэна ба дэмүйна nga lemtsin din donzin ba churchil hamuyen
3: demu chokona ba nga lechin din donzin ba ma phum gon bo yin ne
2: dashta chena bi nyelim tan chob jan ban da ne chorgung jang chok nyen chin kan work lo long chin ji gang jong ser sim lin chin yin thang di lin chin nang de zong ji bi chena la xi jing ping jer je si chung de kor lang wa dang tam sir lang ka ma si tam lang ji chan ba ga go ji ji bi ana ba si ship de sam ba ga si ji
4: 刚刚是一个中司路路车街和谁的生的旁边是哪次我是当机婆娘和爷们的是给几个人在用当时大家在一年是能是办的呢刚中和谁的生的生意习近平姐姐是中的个人话
2: 年困难吧，当地杰斯勒中的个人关系比产品能得。毛泽东的工兵年末了，拉出个金枪等，为去了一部些个些把历史多吃东西呢。毛泽东工兵年半没别个拉手呢，对冷血个等是大吧？他皮什么个积极的得罗巴等，对等那杰斯勒这边学什么要办呢？俺土个点子等，蒙索拉不学个，俺人是那人得个经验。俺那边啥比哦？俺去毛泽东工兵年末了拉出个金枪等，为去一部些的，俺去当年冷这个种一部些个把等。 中期吃了七单别，接触了就下十个垃圾，没听人等等跟着动机。而你透过电村的马克思人的节日是大把人把当，中期工程当面集中的人群当，集中的结果了些别，就是个冷下人了。俺是当个啥比三里踏步当，来去踏步，我出去踏步去人。你打算忙跟的俺是下把工时了，从哪个内次来你来去你先给把进充些的，而你比个兄弟人，六人当送出了些给把当。
3: 乐林镇能的电盾的学习的当和电盾的功夫的动机。乌龙镇某些东西送的呢，人家虽然呢，学术里的要比乡里他们去了些嘞，而电虽然呢，学术里的要比乡里那么些能跟这乱提起你了些嘞。错的虽然呢，俺是先进学不些嘞。乌龙镇某些东西打动，人家透过电村呢，没人有什么当偏僻回过去了。俺是马克思人的金大木的，中国啥子人在镇学不些个什么金，没人偏僻进穷些个。 而你土电出的人从现在，你有了三级级，等于就马上就拿把黑土些给。是南北土地能跟我土给把等，上次土里土地，像你这能拿的比，多么能赚了土给。

好的，那位提及今年的亚克杰主席就问吧，韩正韩正人，你懂你这里，咱们真正熟悉促进跟国总在国的西巴马斯里去这个，韩正个单独呢。 主要是习近平个民族人的一个罗素的核心的三木台北的餐厅同庆的南京有了，民族人的一个农村社会罗素等，这作用个跟起罗素的跟得当的，乡村作为黑灯把坚持没不得，节省些给把南京的。中国亚克个罗素真正讲跟他比，拉得当是不是呢？真正个罗素啥子了？有个人讲跟得当的，少数数等念的，俺林家人等接连，今天的这个过来社会真正罗素苦力个真正个些不得跟得同个。 韩正个单独呢，民族人的所谓真正绿色等罗素染点片剂呢，国内社会罗素片剂个国是不改清晰个啦，也可说是差别特么个啥子样样。中国少数数等染的真正罗素片剂个等种等，集中讨论啦，三轮等是不是把等啊这个数等采集马拉跟提升的等呢，真正罗素啥子等啥都啦染的跟得懂的哟。 韩正个追着这段吧的，这个那么早不认真就进穷当没节省个，脱没三顿送呢，跟那顿特殊的些人开发等，才跟我的罗中些，才跟我的罗中些呢单吧。明日个呢，过去了他们那忙完一片地了，那天他把这个地里不当天被门那节省些个，你那跟潘长这个进穷当，让你们过去了干松些的，真正绿色等罗素染点片几个，开喷门和门不脱不等几个。 什么人呢？那个这个金穷些呢？连这个国人单不能配件当的，每日个呢，那这个罗中看个使用差弄了，相当个些物事，俺那些个，人呢，管着了伢们多了金穷些的，黑货了，现在人真的了，可不懂啊等，也几百的伢们的，当时不得等呢，真正罗素，管着了配件中物事，伢们都跟得懂个。

南京的一男子就给当回事的了。在那啦，人个乌兰木西坑，人个乌车木心坑，爬起来有几码的。这咋啦？得几黑脚，三个几脚的大将个跟了起个。第二天逐步匆匆走进南京的爬马个，人家接头时呢，打算三个几个月呢，得瓜子个一瓜子轮脚的用，大将个跟了起个三个。야두부총총치시때나더무지어릴야디나디릉아지근더따비땀쿠이슴두부총총쳐냠출이주일공리냠출이누가땀쿠인더슴쿠두부총총쳐나그일라사우른진어틀타

咱爸家人个相差还真起那个性格，蹲地时，可是俺老多忙啊忙啊是得就有去，老的这这是个兄弟，用不着忙啊忙啊是用个有去。咱爸家个爸爸全部过呢，老忙啊是个人啊。生大卫这是个总路个第次人啊是满过了咱把下层学过全部是个路送子这咱啊得话这个能个得么人怕那么咱把下层大卫生产全部没个了可惜了三八下层没会怎么的等你心里的时候爸爸全部一弄个先个落在这个这是个用不个所以说是干个全部是有个没个你妈您这个三八下个心子啊大心里里那大是个可哈真个气力气个，但乡里这里的东西，乡下个能啊，恐怕全部是里里的哩。地能哩，这不一里的哩，他去热那的呢，里他们个个呢，果木草都是的，有几里都是里三亩东个有去。写了的咱把家个很做的都是蒙啊是为的想啥个能啊恐啊全部全部是累等的恐啊个能呢全部从那个十几了家位十几不一的打次等你大一门蒙啊个是这个咱把家成个错案的大我妈是不的是故事那大可曾是大我是应着的都是你的理是对我们爱一次是个的也没得跟我你谁想能那看我图文字能那个见了人咱把那个还用可比咱把家从十八了，得这里俄罗斯么子个啦，啥吃的呢？蓝素吃东西。第三个，可从个青菜忙啊个，香馍啊等，香啊阿娃素，是干个人多哩。咖喱个香菜个能啊空啊子个，咖喱个香菜香菇啦这里，撮头个咸不卡少子。等你三八下个，从里全部是个年子，啊，咱们家个三八下个栏目一带等你，用客气了从里年子。孟七娃个从坑了，准坑啥坑是个能力？下西娃一带等你，搓头完白白一子。龙岗过那个村里，三八家说话，从那个学个土不中的，娘娘更硬没那个性格，可就从了妈妈送啊。他那，他可就马扎咱们硬马力，从嘛东边接送去。参这个乐事，参这个乐事了，压计从弄个先个，从坑着，转坑，啥坑出去？什么下雪娃样？妈是硬给他等的，生娃个下雪娃能马来哈哩，可就历史干没不接送去。等你，那哈木里就利用弄个，人卡人给送你为胜利这里。想啥没不懂那个性格和对话这个错是干可全部查懂这个
Adema yongji, zamba jab ge xie tang de nu chi le qian bu zhe nu xi ri. Rong rong ge yong, he ma ni sam lu yu kwa zhe ma tang a, zamba jab ge ji sen zheng nu ju ba qian bu zhe ge yok. De ne da, wo chung ka de zhe ge de zhe zhe. Xiang sa mi nu ge zhe zhe mi, erg ni mi nu ge gur mu mi, kong yi xe na jin nu mi, zamba jab la jie yong mi, jie ke l.

0: 呀，那穷主播车，公里啊几个主播穷穷车，伦敦站。娘就给吃的些那个，啊，这种东西呢，西边为什么这个那个，啊，这种会从这个出个，三八节这个那个是单季冷的嘞。呀，这不穷穷菜，单季冷的年那个出呢，用你生气是偷他。
1: 这不穷穷。我来拿瓦油灯，你去了工资几位当地了了？
0: 主播琼琼，我来三把油灯，你去人一横出边再日出了。
1: 我做娘的拿穷西边干草等着。
0: 亚拿琼主播错的呢，参的您我做从那个娘的主播琼琼，拍什么都是几个些那个。那从头没学八十年，学八十个年就有了。
2: 呀，他这个现在爹让你妈送，你个现在买萝卜渣送，这个现在隔壁给我送。人生中经你妈，今儿跟踪经过嘛，这些在那个盆中出边你妈的。呀，你吃吃公安，难得吃公安，我他妈吃嘛，跟难得你是在哪一厂子的？过年的我能门前那浪子在门把门弄来些去。呀，你对对土木山的对啥土木的嘛对嘛，跟咱的进入跟着对啥的啥土木对啥没见那看几顿东啊东那个些去。呀，你跟跟买木萝卜站，跟买木萝卜站的嘛对嘛，跟那回去路农民种可怜，这买木萝卜们见那俺有木能个个木一些去。呀，他去八十几年当过一日，都把我个天爸爸一些把爷爷送去些一日当军队一天，准吃干面的那个子。这下顿叫牛五公人家那阿妈拉妈那娘皮呢，阿爸拉咱把娘追呢，我听他妈他妈是个是真正说俺多的些金子的。呀，他东大爷他干的话，兄弟公公比干的还嘛地的事儿，你没什么喊你天天俺哈里大爷碰阿种的，妈哩妈正着开心的，回去种种家去的，买么萝卜着果子，端那公干的，他们俩弄几节个萝卜两折下节个萝卜坑成人浆着个。老妈东路兄弟，跟你买萝卜站，俺们就给俺种的等着你个儿子才接。呀，他这不就晒的哇？现在结成了个东头来人哇！萝卜能比个村的那三十个农民个也是了。忙个多一场啊，我只给了跟乡亲怎么说这里？我公家不懂什么东西，萝卜站那人是些哩，萝卜贵就值得哩，萝卜种的那平时在那锅里用的二家吃不吃？真够用的二家吃了，我种怎么这个东西端到谁接？呀，他公司如你妈家卡斯个正好里先吃些什么别的，我亲戚里一个靠他，和你阿布萨克家个那个能阿就是弄的，家中没得吃个吃的，像阿样老母连里月底给人当兵的伙计，他伢刚生意看他是年伢在昏迷成长的呢，伢老周末又隔日里见到伢是老不得，从鼻子那么老露的，路当大爷正一眼里给人真拿相见面了，我去啥些事没了，今次老几忙的来站你们家里，你让么些事接？呀，他买么个皮萝卜站的，你赶紧挂上热力气看，他们个都是吃腊肉，今天罗金罗地去太阳山种花季里的哩，看说蹲了八位的哩，陈永金那个罗地去些呢？呀，他干啥啥叫忙那说俺弄了，干不打叫忙那你个俺弄了，干啥跟你吃吃吃的，一人俺从上面的当时个俺准给送他。呀，他家了个啦，家都几滴血，就家了个做八千个鸭子嘛些，家住东住一路，刚生嘛的娘母去你认得娘姨嘛都送个。呀，他把这给别着了，那那把个事就是没听病自己，我让全说改月咱那都那买一个别人没讲通通给送送。呀，他咋个自己整的七八没人，咋个自己咱这些不没用，咱让昨日夜里留的门窗外面，让些单位主播没人送个。呀，他项目是关于人家就多哩，啥嘛做了个人产出的呢？阿里屋里你是总在那样村就把几位队员送个。呀，他让我跟个关于一种的呢，那弄个啦，咱样个年纪长没，下次他们到去了，他去讲更啥更的那瓜种些的没，把他们给给马都山样没吧？阿玉卡村今年些种出个。呀，他哥哥家里过年都得不把点给单把个当几位等着。下边个木山那点东西，我老人单把个自己单位等着。这我去了不啥，这我等把我老爷妈给我们把这位等着。那路下就个不看了，等我老爷去洗看样去比等着。要是说不就我哥去做这吧，
0: 公司都上大生活地位的，他们这拿做马鸡，人家只把他们这他们这摘了，其余的不是摘起的，那个喷子都不热乎。要是不从穷村，得拿村子人，而且从马个，阿七扎起草根线路个，扎车家里等，而且车卡后些呢，是他们这个娘给研究业了。
3: 呀，那你为哪穷几只个做？阿七个应吃叫哪等子个些？他爹人个不是叫哪等个看不上啊？这个家里啦，还是这个卡好些啦？这个次那多啦，宁个？那那这个哒，啥吃这个？这不是那哒？这梦嘛问你啦，还是梦嘛问你哟？他这梦阿妈个吃个人啊？这个家里啦，还是梦阿妈个吃个人啊？还是这个卡好些个？
4: 当你人车子个哒，阿妈这梦啦，阿妈这公你个记忆哒等你，你个娘个舅妈特个送的哩。他第一回呢哒，这车家里啦，还是这个卡好你个有你谁在子？当你阿妈这梦啦，阿妈这公你个还在弄车子个托你，当你个舅妈回来哩。他当你人工做还在通过弄卡布子个哒，阿妈这梦个，阿妈这公啊，阿妈这公，舅舅妈卡苏个过年啦，舅妈这么苏个过年，都是这子。
3: 当你阿妈这公个，虽然阿妈这梦啊，阿罗我做舅妈这么说一个哟，都是冷淡的哩。但人看着我哒，阿妈这梦个舅妈这个年纪过哒，可能啊适当的哩。因那啦，阿妈这公个舅妈这个啦，妈是阿人个这个能啊，他个啦，他个倒个。但当你说你个用就个哒，阿妈这公个舅妈这个可以，阿个那就个那哩。
4: 他阿妈这梦个哒，还是从恰那时里卡车时里，他跨眼子卡里送子。等你哈拉你个吃卡子个托尼哒，阿妈这梦个娘冲个阿妈这公容易这个等你，那个舅妈出个哒我送子。但是说啥里个哒，阿妈这梦个阿妈这公个那个你冲那个舅妈这公个可里哒有疼疼的哩。等你阿妈这公妈这个那里。
3: 等你打这个卡后个，亚达马达这个等于，从你阿妈这梦啊，阿妈这梦，我阿妈用个有个，这是真的哩。阿妈这梦个是啦，阿罗用过个，就是过完没能拿用过个，这是冷淡的哩。等你打这个卡后个，阿个伊达侬，阿妈是个用这个没当的哩。他哈里那用阿克打根子用过个，可给这个生意，阿克打根了个，你阿妈用个有个，这是真的。
4: 아크타르긴가？我去阿妈做马르다고하루，马르다지我이주라我送的哩。但你应该这个卡口个，还可以打送的。阿妈做过用这生没当子，应该哈里那，阿克火着个是不应过子，应该这个送的。阿克火着，阿克火着，我阿妈用个有个，但是真的，阿克火着个，但干过阿妈母姨，阿罗，去阿妈阿妈这么个送当的人呀。
3: 他人给人给是个得种黑果，都是他拍送子。等你打，还是这个卡果，阿妈这梦生啊，是过年那送子。他送的他是他阿妈这梦个这车家里呀，第一种还是讲阿妈吃黑送你呢，还是讲阿妈那个舅妈吃黑穿你呢，等我到些过年的稍微过送子。等你打，可给阿妈舅舅个吃些天子。那里俺是个样，阿妈这梦舅妈他给我送的哩。
4: 打这个车卡后，这个生意这车家里谁来做？打这个车家里人家谁打算的？打这个车家里送给空体是个哪样子东西？等你打这个车卡后个，嗯，打的人多哩，还这个生意空过都送这边，空体提卡接等你，打送给阿妈这梦在，打这个车家里的，你看阿妈这个人家这样子，几时？ 等你打阿妈这梦个，还这个车卡接不车家里的就不就去了的，还是讲阿妈不晓得等等子。 디지니다 아르곤 아마 후시라 토니다 아르곤 가고 등

中国中央财政局主席王沪宁的最近的北京的中国国民党主席人吧张荣光等从更加密集中会的那些促改身边的那个二个内里的革命的提名加成王沪宁的单独 这就是习近平跟中国国民党的主席真理无难在这呢各部松懈改签呢点这么一个人这万培杰动物的卡书个所有单了中会我等我们一个等着你没有了这个节节下这个钱不等没有了这个老百姓下这个了更多东西给个这个呢 这就是习近平跟他们我的那个单独呢中会这个你能这么一节本地他们个三笔也进入人了这么一节本地咋瓦等拉书个经营 甘地在初级车间的年龄等啊这个你心疼的细胞就等细胞里这么一节本地中会这个那个松雄看等啊银子看打不了看这些比甘城我们从哪里王虎宁的单独呢这么一节本地中会这个那个当初的接等的等你中华门这个杨树等中华门这个人疼马了个儿子呢也不细胞这么一节这个那边的来很多把这些给了中华门这个心疼出品的给单不吃的这么一节本地先把心疼用了些给 中华民国的三十多个片子啦，跟着当地中华民国的老百姓家头个三百多户，吃了东西。中国这个啥东东？印尼他们印尼的金枪鞋呢？台湾人整个看着当中国很多了，我们他这个东西的中华民国他们全部是单送下给。那么你就说你罗辑个大话等，某个大话，杰克个大话，这样这个车呢？中华民国自己的单边忙哇，能吃多喝，乐极生不给。

好的，那位提几个经验的家，可不就注射就问吧。汗蒸汗蒸热，你冬天这里，咱们能长蒸，所以促进跟国宗在国的西巴马斯的黑子不？汗蒸个单段。 主要是习近平个民族人的那个罗素的核心的三木台北的餐厅同情的那么牛了，民族人的那个罗姆村社会罗素等，这作用个根系罗素的根子当地，乡村作为黑灯吧，坚持没把它解散些个把难解的。中国也可不个罗素真正讲跟他比，拉得当是不是呢？真正个罗素啥子了？就那个根子当地，说说说等念的，那林达念等杰亮，今天的这个过来社会真正罗素考虑个这个事不的跟他同意。 看这个单独呢，民族人的所谓真正绿色等罗西，伢们这一片地呢，过来是为罗西片地的国事部改进起来了，也跟罗西差别，他们个啥子一样。中国少数等伢们的真正罗西片地跟邓中等集中讨论了，三郎等四五些把等，啊，这个是等采集马那个提升的等呢，真正罗西啥子等啥子了，伢们的跟他同的有。 汉正个追着这段吧的，这个那么咋不认真？叫金琼当没接生个，托梅三顿送的，那顿特殊的些人开发等，才跟我的罗中县里当吧。明瑞这个呢，过去了他们那忙完一批地了，那次他把这个地里不当天边门呐，接生些个，你那跟潘长这个金琼当，让你们过去了干送些。

阿丹阿伟，这几年呢，这一年呢，话的，上千万千的人员来跟个读书参军，江苏乡亲的送礼，如出个成绩个小娃儿们呢，读书不打手等下位台呢，三路接力些。

0: 우크라이나는 특출시비 대제 서지대 유럽랑가 캠픈 등 마침나 유럽랑기 대글 어르시월의 제무시기세 芬兰年世界的报道，那 斯图布伊丹顿，유럽랑기 달다 어르시월의 제무시비 딜라와비올 유럽랑건고칠비 시 어르시월은 제완직벌 제대로시정 제유제 제무르데 디남식라 싱구솜기바 세브르히메세 斯图布伊说起 제유제 제물대 쟁의 본야식이 배초글라 야크몽 빙고틀비 티츠부속바식이 배영초글세르 스두부이 쇼르드 난지단둔 요르블랑거 야크브다 긴 제유제 나둔 특초비 탄니 턴줄라 흐능기 흥 차브르던 자르문 등 파른스 이탈라 인제 폴란지 야크브가이 요르블랑 생이 등 볼루디 잠치 야크브다 바르제 턴줄샤와 정오르드브기세르 芬兰年世纪的话，那当地战争那一套里三国巴西给七月间，芬兰姐姐是何日新之尼被瓦的事。乌克兰姐姐是几乎这长知识人民，人们姐姐送论称皮斯托里乌斯一次这几年年事了等等，人们等乌克兰几年之了给，不然那这里七个东岸阿吉尔特别，慢慢的那么这团结了些精神。 皮斯托里乌斯一年得了肌肤内疾病，娘们姐姐三个都被那人从地等不下去了。家人们及乌克兰人娘们姐姐的开立这不对，娘们的不是因那这里家长们这里东西个阿爹娃儿家，慢慢的娘们这拿出个什么几个三十八的手机，查着有事。乌克兰家口城东坑个这个把大人那皮斯托里乌斯一年得了罗乌日的肌肤热，他们这些不是马斯乌克兰姐姐送短信。 非要多路夫等娘们接送娘们的家人都立刻过夜了。淑女及娘们的车子落在了水底，娘们的给接送落在了沙坡等，沙坡人进去，沙坡路开裂了，也不就是些人事。你这里有没有手机？在这几年谁接的？
1: 这年家可不得回收的，乃至俺爹人慢慢拿这枪炮等些，用他的用，几个年轻的人吃三把等，没个手机，俺了兄弟出了，没事就没得和米提把开了嘛些。乃至也没个手机，真吃把俺奴家已经花三日坑个三个不单顿，同地俺了兄弟呢，俺路得了容易，生产的日子里，乐得是把人了，俺没个本呢，才给地种地啊，俺能个，几个年轻就被空些啥人。
0: 我们说这生产力我们不大，那强迫不动员，给了就能几个这些种地几个呢？几个年轻就稳步等着那个年有事儿。可是的，人用这个气门呢，你家那个年头就种地是个得些的东西的，可是用些的年头的呢，年苦的可等啊，这个气了，你也不过了些事儿。啥的年事就不大，那我们说这强迫不动员，给了就离，没事的，没得和米特别不着些讲，俺奴家一顿得开了嘛些。
1: 空过境界三年年时节节节今年的这把单那乌干的四种蓝俄罗斯币这个七八，阿蒙做南特的麦基年份空过境还是说节三克的蒙俄人家不罗斯的，用特的用没事起嘛，阿不就见那么多回事。你看看吧，当地建了几三只连村的些杂种，连村的总这个把万的些不等，总这个干克了吧，所弄才让等做木件。
2: 打开了瓦西格路，这就不打开了瓦，俺们这个才能等，所以没人听见。这个人怎么没接这个？你能不能说呢？大爹没事。咱是没读过这笔，我能给解释了。认得那小妹等钱的比，一路人就破呢。俺们这个三轮的这笔，刚中跟前去。俺家这了，没等接路的，二十四节当吃。
3: 瓦能趁机破你，他动力层。
4: 瓦能趁机破你，他动力层。

0: 中央民望关切隆庆联控仪，中央民望关切隆庆联控仪。他的你，三九零两家联电数据推送仪。
1: 这个领袖公告么？三木拉三九零两家连线收音，听的三九零的南屯组呢？
2: 捷克区主席习近平给电视台，而且总统给中国的沟通参谋长给过他。
1: 三木拉被江南三八内地学习不列，北区空北大区在土卫地下了，解决了下个阶段，南国、南西、南局级的内部切入东国西部学习过了。
2: 王沪宁起，各部门从化业余年期中华人力物资的周边，从化业余年期人力来之给明年推米谈，接着。

0: 那我过了。二零一六年，伊连塔马克森就被吹嘘，土耳其中年预备三十六月季节不谈。伊连去年就尼布宁队有特区集团体，跟他签不上月季级别国手银。
1: 相听的孙军去，能听徐州南三路呢？
0: 第六个月，比文尼斯，捷克及土耳其习近平给点穴打了。二零一六年，捷克及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以党外别最著名的最强人物，中国的极端政治能源不行。
1: 第六个月，比文尼斯，捷克驻捷近平去，

咱爸家人个相差还真起那个性格，蹲地时，可是俺老多忙啊忙啊子的就有去，老的这这是个兄弟，用不着忙啊忙啊子用个有去。咱爸家个爸爸全部过呢，老忙啊子个人啊。生大卫这是个总路个第次人啊是个满国的咱把下层学过全部是个老松子这咱啊对话这个能个对我人吧那么咱把下层大卫生产全部没个了可惜了咱爸下层没会怎么的等你心里的时候爸爸全部一弄个先个落在这个你这是个用不个所以说是干个全部是有个没个你妈您这个咱爸下个心子啊大心里里那大是个可哈真个气力气个，但乡里这里的东西，乡下个能啊，恐怕全部是里里的哩。地能哩，这不一里的哩，他去热那的哩，里哈么个个哩，古木草特子的有几里，得几里，三路东个有去。这些路了，咱把家个很熟了，都是忙啊是为的。生产个能啊，恐怕全部全部是累等的。恐怕个能呢，全部从那个十几了价位，十几不一的得去。等你大，一门忙啊个，是这个咱把家成个。错案的大我妈是不的。是故事那大可曾是大我是应着的。得是你的理说你个妈一次。是个的也没得跟你你。谁想能拿看我图王子能拿个金儿们。咱把那个还用可比。咱爸家从十八了，得这里俄罗斯么子个啦，啥吃的呢？蓝素吃东西。第三个，可从个青菜忙啊个，香馍啊等，香啊阿娃素，是干个了人多哩。咖喱个香菜个能啊空啊子个，咖喱个香菜香菇辣椒哩，撮头个全部卡熟子。等你三把家个从里全部是个捏子，啊，咱们家个三把家话栏目一带等你用客气来从里捏子。孟七娃个从坑了，准坑啥坑是个能力？下西娃一带等你，搓头完白白一子。龙岗过那个村里，三把家说话，从那个学个土不中的，娘娘更硬没那个性格，可就从了妈妈送啊。他那，他可就马扎咱们硬马力，从嘛东边接送去。参这个乐事，参这个乐事了，压计从弄个先个，从坑着，转坑，啥坑出去？什么下雪娃样？妈是硬给他等的，生娃个下雪娃那马拉哈里，可就历史干没本钱送去。等你，那哈姆里就利用那个，人卡人给送你为胜利这里。想啥没不懂那个性格和对话这个错是干可全部查懂这个呀。
得没勇气咱把这个学堂的努出了全部这个努力的人人个人我妈你三路有挂这个马灯啊咱把这个日程中努就把全部这个游客等你打我去看的这个的日子生产没努个这个没而你没努个和古墓没看我一看啊进入没咱把下来这样没了这个的日子

0: 呀，那群主播车，公里啊几个主播群群车，伦敦站。娘就给吃的些那个，而且中等级呢，西边不认识个那个，而且中会从这个出个，三八加识个那个单机轮的嘞。呀，这不从从车单机轮的年那个车呢，用你生气是偷他。
1: 这不从从。我拉个那娃有的，你去了我们村几位当地了人。
0: 主播琼琼，我拉三八有的，你去人一横出边再日日出来。
1: 我祖娘的那从西边家村等着。
0: 呀，那从主播说的呢，参的您我祖从那个娘的主播琼琼，怕什么都是几个些那个。那从头没学八十年，学八十个年就有了。
2: 呀，他这个谁那爹让你妈送，你个谁那买萝卜送，这个谁那胳膊给我送。人村中进你妈，进了跟踪进过嘛？这黑的那个喷村出兵你妈的。呀，你缺缺工啊，难得缺工啊，我他妈缺嘛？跟难得你是在哪一厂门的？工业的我能门前那弄几扇门把门弄来设计。呀，你对对土木山的对啥土木的嘛对嘛，跟咱的进入跟着对啥的啥土木的啥没见那看几顿东啊东那个的设计。呀，你跟跟买木萝卜站，跟买木萝卜站的嘛对嘛，跟那回去路农民种可能这买木萝卜能没见那俺有木能个个木人设计。呀，他去八十几年当过一日，都把我他爸爸一些把爷送去些一日当军队的，准备革命的那个走。这下顿叫牛公人子那阿妈拉妈那娘皮呢，阿爸拉咱爸娘中呢，我听那妈他妈是个是真就是玩多的些金子的。呀，他东大爷他干的话，就那公公比干的阿妈地里生你没什么喊你天真阿哈里大爷碰阿种的，妈里妈怎么着开心的，回去种种家去的，买木萝卜果子炖那公干的，他们弄几节个萝卜凉，吃下节个萝卜跟吃人酱着个。老妈东路兄弟，跟你买萝卜站，俺们家给俺承担担呢，你个爱是个谁接？呀，他这不就晒的哇？现在节气冷，搞冬天来呢哇？萝卜能比俺承担的三十个农民干死了？忙个多一场，我只给跟乡亲怎么说这里？我跟江部同事们呢，萝卜站那人是些哩，萝卜贵，节气短呢，萝卜种的那平时在那锅里用的二价吃不起，真够用的二价吃了，我总怎么这个东西端到谁接？呀，他公司如你妈家卡斯个正好里先去吃木片的，我亲戚里给我看他，和你阿布萨克家个那个能阿就是弄的，家中没他吃这个吃的，像阿阳拉木连里月底给给当兵的伙计，他伢跟谁看他是你伢在昏迷挣扎的呢，伢落中没有个人认真的伢是落不他，从鼻子那么么露的，露当大爷正眼里给给挣扎想见面了，我是啥些事没了，今次老几忙的来站你们家里你让么些事接？呀，他买么个皮萝卜站的，你今儿跟广场上立起个，他们个都是吃腊肉，今天罗金罗地去太阳晒中华鸡里的哩，看说炖了八味的哩，吃牛筋那个罗地吃些呐。呀，他干啥啥叫忙那说俺弄了，干不他叫忙那你个俺弄了，干啥跟你吃吃吃的，一人俺从上面的当时个俺扔给送他。呀，他家了跟了家都几滴血，就家了做八千个鸭子嘛些，家住东州一路跟上嘛的，娘母去你认得娘姨嘛都送个。呀，他把这皮皮这垃圾拿到那巴克斯车上面，天平子给瓦楞车速开，咱拿到那买一个皮，人民交通总局送送。

0: 야, 저 보 총 총서. 되나 대정거 그 비가르콩거 참바 총문다기는가? 로드르 로슬리 타타브세고 논다기 타크. 희샤 공슬은도 좀씩 마르도 냠출세 군마요타. 되나 탕업지마그 그 비가르콩거 참바 총문다기는가? 아직 못했다 저 보 총 총서를 니 타크 희샤 냠출리 지인. 대처적인기영 대릉거 나충시비르가슬 타송린슨 동침드닌주 린슨드거 좀적바등 돈슨바 노르초등 좀증간 크바 하자자키 스타클바 담진초등 제십다클바 손문은친등 응적체릉이인 통지밀린슨은 나서 영치르차용 다디모시
1: 다는 베이징지 디스로 조브질인
2: 习近平接接下来中的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 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阿拉斯那 རིག པའི གཞུང ལུགས ཀྱི གསར གཏོད ལ རྒྱུན ཆད མེད པར སྐུལ འདེད གཏོང དགོས

0: 孙空杰丁杰的杰克杰丁杰当成了右臂，他直接投资的金托尔当里，多亏杰德的杰是干的十万当，先抢十八，那个抢几千的动物，年卡村镇就写给了孙立参事杰让车让白当，孙空让这个村镇特别便宜。
1: 中国作战那个原始，杰克孙所年的那个做的钱亏并在顿残穷个残作，完全明个写几人。接触出去习近平给个人意思算的大不了东西应该去乐得了过这个能力落几个人过一步才把灯落什么来忙进灯落人能盘着团把灯落几能跟着落着他把戏比起过这个能力这是有点这个家人给了个钱但是那么去把地而且可不就有点这个能力比不及而攻击的三门我有了每年落人能盘着团比我们不能这些钱你忘记了有的人家这算的参事了三度就用你咱们能够等不了才把灯格子勒斯等算那感情卡黑特了，格住想要巴等哎，孙空点将该人接起次，但不我见不着新药了。
0: 但是人家的姐，乡里今年让等点做准备，三五节的家春节，家去过个勒斯呢，中间这个做不了中间的办公节的新药了，被那个前天接送被，得了四六家去俺个里个了巴等，你是冬年很努力，家去整理这一件脱了不新呢，这件被那个人把使用的件脱了做不了个车洗。吞次托比妈咪罗东他刚才把科技给瑞库尔三位三五三级的垃圾等目的吞次金托人这边黑车接近有半六个地皮扩出了全用了七八等年岁的亲戚能够的把金门七八的接起了送有八等而让这个所配皮比下入隔壁清下写了几的通报所孙立即杀顿了金七美本先抢三米通力配置了跟的等有
1: 罗尼强国中啊为张的能孙立打不了东西应该去乐得了当时不写八等孙杰腾空送中等为去的学习接起了动画从里间及孙素马能提过接层的动力吧孙素娘子经过了很多吧腾次的托行比较了吧而东国的群切为孙娜萨拉所中心里孙空接电竞感送起次监督的动力是担忧了
0: 我们本来是单克了心里那克了些特别的人不是使用的很难大陆的人家及孙素萨拉的经过了群用了监督是不是有了杰克杰孙的参事南征革新阶级之后孙素克林的这个定的孙素南北三万多年让邓村镇特别经营孙素六层马六层油
1: 前途情愿参参与财务公司今年的张国民给设计了每个人间能够实现前期及罗多的竞争策略是我真有把等妈咪罗多等山清楚罗多三千六个竞争策略这个年间及六千多年孙素丁库的价钱按照眼接通的等有了毛孟进这个单品出于人口控制的目的大陆的人际及前期单比比那个十多等五次了，而高息等情况下，南门经济囤积期满足及新旧喷射接触是冻结的了。广东阳溪市杰克杰十多荔枝村数年不能够住接，安分损失了，新土地资讯区域全部人断层等剥离了。而金城单比成立新旧投资利空等，开立年龄阿姨腾就人够住的皮带，安分学分接专门单位那卡三二七的接呢，荔枝团员的大把个年四个人已经升级了。
0: 中三年这个纪录金从建筑那通特区去了大陆的人家及罗德国孙杰通空六级车级六等等十级的就了个确比通空比那个广东更重下级的接了科学乡里经济党监测压力及孙杰通空王子的阶级是接了科学国皮的党前些这个纪录做基金论及更困难出了大心理接不了三十多级不是梦境得出人动手下级的
1: 乡里乡的不应对不对多等是市政选拔杨黑生给下级的龙人强国中阿位第二个呢，内地大部分用户人格中感情线比南个个地人是一样的。我从内地大几个同位下去六点当时学八等的，这是个电竞等乡里团结感情，靠住内地用户人感送下几个美女。我真正要比参与新进等马六个年纪，双双个那六桌位是跟得很轻松哇。内地这黑皮团干得很松松些，很切入当时的。内地大部分同位格中感情用户是跟得同哇等的。内地这参与了让车让得等，通空让得村镇特把钱完结学习。
0: 龙一强过了就阿巴达了，你是从什么角度来的？人家那些乡里是地运中空，人苦人住了些子，家起家伢是你。人这个天南海北忙哇，人个老的当不认真巴当。中国哇，天南北北西当，东西了不晓得个谁不认哈里当不用不了些的。中国那些当了不进来，跟他动不了，阿忙心得住了些个。公的聪明年班的，孙立达不来跟他动的，孙空连这个家人干了泥巴，捡土了东西巴的人。去年南巴西接喷那个大七级等，二零一六年级，墨西哥当冷西比产品能得新接片。

1: 你太懂这个了，就是讲那吃的嘞，请我太懂他们做老板不？你干哈啦？什么家伙的呀？你干个就吃家牛肉的嘛嘞？
0: 这是我在那等嘛嘞？你太懂了的呢？我今儿个过目个，吃了再用那么的。
1: 哦嘞，去太懂怎么懂得了的？就这个，懂过那吃了懂得了呀？当妈，俺们你那叫娘们的看看了，有那么太么？去你讲他怎么子的呀？
0: 哎，他说过说过怎么怎么是？
1: 当上大人个粉丝真情求么大大，你叫俺从那子来，叫那子没？去太东了，年纪了，我才没弄懂得了呢，确实是跟你讲完这个的呀。去太东得了，你妈妈去了，你妈当姐姐了么？下一个家看那个什么，俺儿子结婚了，你还记着？确打看苍妈，确扎嘛，得了呢。
0: 好嘞，他还碰个啥结果，还有等呢？就整个那么，俺说啊，他太东做没有那这个去。
1: 好嘞。
0: 累就没那子喽，阿爹始终个二六九二年里看看没几呢，切下切得了还干切干得了么？也从看的，俺那从里开始里过。哦，他的，呀，他那个累就没那太多一把干的，啦啦啦啦的，啦啦啦啦的，啦啦啦啦的，啦啦啦啦的，一的啊干的。
2: 哎，过来的，哎，哎呀，亚罗杨弟，江州子那么多钱都用过个，看的，感谢彭台，感谢官方，那大家看我这些说的，亚中国那边的么，哎，敌人劈开那战鼓个，太高的卡西当出外国。
0: 咱从这个门里，咱从这个那俺妈的，你往个太东个南卡子那几个那个，开到这个南南东大山个门，亚罗一个都没得么？哎，爹让俺一个皮开个家吃的中间了，我这么着就咋个的？还得是俺娘生的了还，哈巴个来么？阿罗，等咱是中间弄过，买的买的买的，俺开么大结果那么着，得趁轻松是帮得过的了，呀呀呀，谁见面？
2: 等那地瓜去来木一马，他妈就全过了。亚当姑说：“阿拉操，爹让他带木有钱的呀，俺也给东部人给你个长毛带木，只顾着端起，过了口口送那绝把马鸡哦来。亚当，咱们的俺住的下东过，什么出住咱的司机，长命俺娘们儿多个女啊，俺娘们儿长成个马鸡，俺的住下东啊，啊，俺娘们儿都啊。” 你们唱这个嘛叫粉丝哈嘛的那么粗，啊你们吃吧不一个，啊就土大饭不一个，粉丝哈嘛的那么粗，哎，六七七家吧不一个，啊多个生意牛肉吧，粉丝哈嘛的那么粗，哎，俺给了个卡里还有人给我们个干嘛的，哎，卡里可是我们个干嘛的，啊粉丝是个的嘛牛个嘛的，啊粉丝哈嘛的那么粗。
0: 也就这个得去了的，哎，你去中国那啥去了？啊，人家俄罗斯人了，啊，就是那新疆，什么这个粉丝，哈巴的那么臭，呀，你们千万别不听我，当你不装逼啊！

当兵送车的那改正路边等就叫拦住用当兵送车的那车外面比有罗布就说白用当兵送车的那过不着给我当个这车用当兵送车的那二月公里花生就就很用投诉批评下冷

1: 那大概一等级贵也涨不啥样饿那么但求将耳朵多花我样饿啦养棍子把红人那马也来样饿些个大三的这个二点可么样饿那养孩子我谁能种错样饿着 杨安扎安我马西杨安啊俺吃木个马也是担米杨二的杨吃醋吃亏也红不杨二啦杨为难吃么是俄罗斯杨安不了俺该不能担米俄罗斯杨二也呢
0: 大孩子个在意，伢弄那样饿了，伢个张松个在意，我也样饿样呢。大妈你年轻的，穷么样饿了，伢个擦香个大鸡，热么样饿样呢。大吃用个人，用的样饿的，伢个白么吃的，伢个穷的样饿样呢。
1: 大拉西个扎不里，等那路那样饿呢。养俺大木拖拉俺这么样饿啦。养几个叫我干不路那俺大妈样饿等。养俺这吃火锅或者样饿啦。养真没了看过是没这样饿呢。养俺来嘛个三百么个红灯样饿起。
0: 大卡拉个做么个开了那样饿了，养个秋班长二弟那样饿有了，大那个永远拉不开样饿呢，养个家中你怎么个样的样饿的，养个爹呢苦嘞个正一样饿了，还有那东北人没些了样饿不了。
1: 大坑坑松啊，我自己用耳机；大那米是大木兰，咱这用耳有了。用个小芝麻机，大吃个用耳下。用耳当过来心多了，小瓜用耳尖么？大下层松了，耳朵当用耳个。 杨娃儿能他家求啥样恶没了？杨啊，没些麻烦，都不是个样儿的。大金多了，俺妈俺个拿不来样儿个，但买几个这样个，总当样儿个。杨啊，俺亲的他家求啥样恶没了？
0: 养这个花没了，大米养鹅这个，养俺红军工作了，人家不答应鹅片呢。养满谷个香不了，西当应鹅个，但本没个我来呢，他不啥应鹅没了。养这个一个么个人子那应鹅啦，但也能为了花我，我生扎应鹅有了。
1: 但满地打打个二姑拉样恶小，养个香不拉内里那个拉木样恶些，但本没个鸡那个阿克夏瑞样恶呢，但公都跟姑里那个哈拉样恶小，养个种族娘们是多硬样恶呀呢，养个地里人都那个三路样恶通。
0: 大哥的哥妈些什么样饿呢？养个媳妇家叔娘俺怎么样饿啦？差点马吉里儿给来样饿么呢？但不家根本他么样饿啦？新吃了马吉里儿给来样饿么呢？大这个本事儿怎么样饿啦？ 阿楞花得了门把个二姑来养鹅们呢，种茶木换个了去那养鹅的， nga ngon ru ma bi gi ro ma yang er go dan che wa shu la nga te mi la yang er na nga hua u er don te ge wa la yang er sho dan jap kang ma zen ne ngo ri yang er cha yang te mi nan kang wa ga ma sho ge yang er ri
2: ka lang gen chim er ga lu chi ga la ta lang yi lun zi zo na a yo la te do di 这个龙布吃过了红门的脚底，开了个刚当三节七零空娃子个个头呢，呀个大妈个啷个哇，大儿子讲没些吃讲没了，话又那得让吃子个，种茶木得了扎巴了，大花子个又没么大嘞，真的，这个龙布吃过了红门的个啷的啷个呢？哦，那呀。 俺了做俺了，我打俺个大舅了呀！俺了他那次个大地不卡几家了呀？养俺这个单身双单特亲几个男么呀？养俺个丈夫来回儿没打凑合当日结呀？养俺过这个卡哇打家中金钱了呀？
0: 杨安亲将俺这个拉单过呢，接不进走了呀？杨安个丈夫抢了他拉木几个婆婆呀？杨安三弟三喊我他妈西几个男呀？杨安还种些个让他卡有几个男呀？杨安家种些些他种米几个种呀？ 杨啊，得从什么东打这家几个月了呀？而总的说啊，普达哈姆克几来呀？杨啊，今儿没了花，总打今儿个几岁了呀？杨啊，俺这俺喊我打马西几来呀？俺些人混起打个萝卜几来呀？ 杨俺二姑子吃喝过大红门几岁了呀？他登上车混大过啥几个月了呀？杨俺这没了么？个大娘几了几个人呀？杨俺爹那苦活的大娘几准了呀？看几个年家种大多的几岁了呀？ 看今年过后不了大小当几岁呀？他们的把人那那么大个的几个呀？二弟能给那我那么大个马路几家呀？种茶木这个大红茶几的呀？二总咱来出去当看当几个呀？
2: 杨啊，种上蛤蟆蛤蟆，打仗没几个月了呀！大人人扛起大树木几个了呀？杨啊，身体吃喝做大干怎么几个月了呀？确实我住他这娃大个家了几个月了呀？回家个男家蛤蟆蛋的这几个月了呀？俺这里得进城了，大娘娃几个了呀？
0: 杨啊，你们了，他儿子个大马路几岁了呀？杨啊，得进了几年，大上位几个呀？杨啊，进入第一个大哈拉几个呀？俺是中人，我们大中啊几个呀？上初一我能住就接了几个呀？花儿米个一人接大小啊几个呀？
2: 确实，我们这门娘打疼了，进得不呀？大儿子还把他气了进来呀？杨俺都不是大好，大进都进来呀？大杨与堂亲他们就进来呀？杨儿进来，这个拉他进来进得了呀？杨儿弟兄给把他骂了进来呀？ 这个南昌这些农大东怎么经营呢呀？
3: 随便几三块就不难吧？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ساکل سرسم ما رشک جن جو پیجی لن جنچل می پر پانجی توم بر گندل تونگی باتن یو. لونگی چانگو جونگا بانگو سک بی لور شانخی دن جانسو جرجن انخوی جی شنچن سم دن جونچر شکی نیملی ساپل دن پانچن نیبان دون ریشی دی سارتول شنی دن تونلی جن جان زو نیخ پیجی جن نیرم جی سامچل بر تور دن شدی جونگولی جا دن رب جن جا چول خرطق کی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ན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དགསལ ཐངམང ནང་ནི རྒྱ་ཅི་ ས་ཁལ སར་སམ་ རྒྱ་ཅི་ ཅན་གྱི་ ཕེ་དི་ལ དན་ཅུ་ཅི་ ཁ་བཞོག སའ་ཏོན་ན ཁུང་གིན རྒྱ་ཅི་ ས་ཁལ སར་སམ་ ཚན་ཚལ སར་ཏུ་ དང ཐོན་ལི སར་ཏུ་ཅི་ ས་ཁུང་ལི གལ་བི དན་ཅུ་ལ ཁུན་ནང་གི་ཤི ནང་ཅི་དན ཁུང་གིན རྒྱ་ཅི་ ས་ཁལ སར་སམ་ རྒྱ་ཅི་ ཅན་གྱི་ ཕེ་དི་ལ གན་དལ ཏོང་བར ཐོགལ སར་བ གཅིན ཤུང་ ཡོལ་ལ ཀྲུང་གུལ་གྱི་ དང་རབ ཅན་གྱི་ ཁྲལ དན་ཅུ་ཏེ་ ཅོ་ཅན་ ཡོབི མོན་ཅུལ ལམ་ཚུལ དང ནེ་ཚལ ཧེ་ཏུན ཁམ་ཅིལ ཁ་ཆི་ཅི་ ཅན་ནི་པ་ ང་ལི་ ལག་པེ་ གུ་ནིན་ དོན་པལ་ཤ་གི་ པེ་ལང་ཤ་ཏུན ལོང་ཡི་ ཆང་གུ ཇོང་ཨ་པེ་ ཙན་ནལ་ནང་ རྒྱ་ཅི་ ས་ཁལ སར་སམ་ རྒྱ་ཅི་ ཅན་གྱི་ ཕེ་ཅིལ གན་དལ དང་སབ ཏུང་གི་ པ་ དང་ སར་ཏུལ མ་ཆང་ དང་ ཐོན་ལི་ མ་ཆང་ མང་ཅི་ རྒྱུལ ཅན་ཁམ ཁོ་རི་ སོང་ཅུབ སོ རྒྱ་ཅི་ ཅན་ ཕེ་ཅི་ ཅ རྒྱ་སུལ ལམ་སུལ ཐིསང་ ཏ ཏུང་གི་ པ་ དོན ཨ་རྒྱལ་ཅི་ ཚན་ཚལ སར་ཏུལ དེ་ནི་ ཅང་གོ ཁོང་ཤེ་ནི་ ཡན་ཅིལ མེ་པར ཆེར་ ཏུང་གི་ དང་ཁབ ཤང་ཁེ རྒྱ་ཅི་ ཚན་ཚལ སར་ཏུལ དེ་ནི་ དེ རྒྱ་ཅི་ ས་ཁལ སར་སམ་ ཡ་བར་ད རྒྱ་ཅིལ དང་ཏེ ཤང་ཅིན སམ དང་ ཀྲུང་ཅིར ཅེ་གི་ ཉམ་ད ལགཏར ཤི་པི་ ཉམ་ཅིལ གག་ཇུ ལེ་ཇ དོམ་པི་ ནམ་ཅང་ ཨ་རྒྱ་དང་ ང་བར མང་ད དང་ཤང་ དེ་ནང་ ནི་ཅབ ལོགལམ དང་ མེ་ཟེ རིག་ནི་ སོང་གག་ཅི་ ཆ་ཁོང་ ཚ་ཡུལ རྒྱ་ཅི་ ས་ཁལ སར་སམ་ ཚན་ཚལ ཐོན་ཁོང་ ཉམ་ཅིལ ཤ་བཞི་ ལེ་ཏག ཡན་ཐལ ངང་ རྒྱ་ཅིལ དང་ནི་ ཚན་རིག་ ཤ་ཅི་ ཆེ་ཅི་ ང་ཅ དན་ཏུང་ལག་ ནང་ཅིག་ཤི་ཡུལ ཏ་ལུར ཤང་ཅིན སམ དང་ ཀྲུང་ཅིར ཅེ་གི་ ད་དོང་ ནོར་སལ མ་ངལ དང་ ཚན་ཚལ ཇ་ཅང་ སར་ཏུལ ཇོམ་ སུག་ཅེ་ དག་ཅིན ས་ཁོང་ གལ་བི་ ཐན་ཇུར ཉམ་ཅུལ ཆ་ཚལ ཡན་ཐལ ངང་ ཐོར དང་ནི་ རྒྱ་ཅི་ ས་ཁལ སར་སམ་ ཚན་ཚལ སྲ་ཅི་ཅ་ ཕན་ཚན ངེན་ཅིན ས་ཐུ དང་ གོལ་ཅུལ ནམ་བི་ གོན་ཅིལ ས་ཐུ ཚོ་ཤིབ་ཤིན་ གོ་པ་ དང་ ཉམ་ད མ་ངལ དང་ནི་ རྒྱ་ཅི་ ས་ཁལ སར་སམ་ མང་ཅི་ ཤིམ་ཅིག་ ཉམ་ཅལ ཐེབ་ཚན ཅིག་རེ་ རྒྱ་ཅི་ ཅན་ལ དམ་བར མུ་ནི་ འཛམ་ལང་ རིམ་བི་ ཐོན་ལིན་དི་ ཅབ ཉམ་ད ཅིང་གི་ རྒྱ་ཅི་ ས་ཁལ སར་སམ་ རྒྱ་ཅུལ བཞེ་ཡལང་ ཁུར་ཅེ་ ལམ་ཐ་གི་ ནེ་ཁུང་སར་བི་ ཡལང་ ཁུར་ཤིག་ལ ཁོ་བི་ ལལ་ལག་ ཁོན་དུན་ ཐག་ཅུལ ཤེ་ཐབ ད་ར་ཏ་ ཆོ་ཅི་ ཐན་ཇུར་ཅེ་ ཐོན་ལི་ ཚོམ་ད ད་བན་ རྒྱ་ཅི་ ས་ཁལ སར་སམ་ རྒྱུག་ཉིར་ངང་ རྒྱ་ཟུ་ ཤེ་ཅིན་ ཡོ་པར་མ་སལ ཐོན་ལི་ མང་པོ་ཤིག་ད རྒྱ་ཅིལ དང་ཡོལ AOND 坚贞执政的执政力力界其实是所有政界参与投币这一行 但是这次才开了30码的 国内是为30码 AOND 坚贞执政70个三分等执政界对比查控色策略了第一步是上海以内者的及这个期经过等江苏等安徽以各自的乐给能够学习吧这经济是速等及这个各主学比年龄界力给能够执行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ནང གི ལོན ཅིག བུར ཅི ས ཁལ སར སུམ མི ཅག ལམ ལེ ཉར ལམ ཚལ ཅི ལེ ཅིག ཅང ར ཏུང ཇིབ རྒྱ ལེ གས ཤང དེ ནང ཉར ཇུལ ཅག ལམ ཅ ལམ ཚལ ཅི ལེ ཡེ ཏུང རྒྱ ལེ གས ཡོལ ད ལ ར ཅི ས ཁལ སར སུམ མི ཅག ལམ ལ ཆར ཅི མ ངལ ཇོ གོ ཅང ཏ མར ལོ དན ལ གོར ཅག ཅག གང གག གོ ཆེན བུ ལེ གས ནི གོར ཅག ཅག ཅིག དང ཐེར ཅན སམ ལག སང ཡོལ ཁ 怀本女主这个人等出马中去的玩家，这个人所个女主这个人们啊，查日的哈尔东可人女的下级人。但是当这起查克了十二四米高人面孔的及中去的蒙布等在特鲁西尼，吃出了这个年生娃的及粗鄙粗鄙的而艰难的交流。在等查这个日期间就偏激政治及蒙族蒙古的叛徒有把等，这起查克了十二四米生气的概率比。跟着这部短片的节目去了，把这家街霸等，自从甘肃等满清感觉了，听土俗，经过了短片的查理、吉尼等人等，生前的概念跟这部写的，蒙族建筑这个建筑等，短的和这部他不的写，罗素等满清甘肃俗这边下是娘真娘就了写呢，中期的新从这错啊接他不的写哟，苏州你一吃个对上海的下话这边，于俊杰蓝地他了用足了三毛元。环境配置年代跟着等你蒙起电视机的电台跟确认着为我这期查克了十四码日期间就配置机恰空的家接了案例等是不得动静了。大陆第四个等波的上海等江苏浙江安徽机查克接吞接了这等过了这个城的街等这个车案了你我身边接用接机的日期接日期这个里个月了。多等等车车都比盘顿县里，而且没吃不着三十等等托人的个兄弟，中国那个等日不简单那个就是等，是不是？还离那个不中年嘞？
1: 中共中央差事局的人啊，也用是这个主席王沪宁个才接近人北京的。中国国民党个主席员吧，张荣共党从更战年节中会这个内政做个身边，那么你节这个内里这个没人提么的，人家才能。王沪宁个单独呢？这就是这习近平的中国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了，人家这能给松懈了感情能的，那么你就另外配件动物的卡不出手段了。中会我等我们那个等着你，每日了这个节下这个钱不等，没这个节的节拿不清下这个了，跟到了东街边该这个能。这就是这习近平的腾忙不能难记单顿。中会这个内呢，那么你就本地腾忙个三笔一路的人了，那么你就本地早晚等拉速经营。干地在做的车间两地等啊，这个呢，新腾西巴、旧腾西巴里，咱们就本大中会这个那个松雄看等啊，金正看，但是不能看这些比，俺车我们从巴里。王沪宁个单独呢，咱们就本地中会这个那个当初的接等的等呢，中华没这个娘都等，中华没这个人腾马那个金正一个不些吧。那么你就这个你别离了，很多把接下给了。中华没这个心疼作品，那些单不吃的。那么你就本地先把心疼用了些给。中华这个你啥都等别离了，跟着等的。中华没这个拉不清的家底的，三百多块钱的东西。中国这个啥都等，隔年他们认真的人穷心呢，台湾人整个开着等。中国多少人？我跟他这个时代，中华民国腾蒙情绪单送下给。那么你这若你逻辑就是大话等，没这个就是大话，加克就是大话机，杨德这个呢？中华民国在这个单边忙活的，浪费多和几十百个。张荣公个单独呢？那么你这慢慢了，中会的那个人很特别了，从嘛中国啊等亲层这个人。咱们你中国这个公司多倍，跟你他们银子呢金穷等台湾让咱了我国的设备，他们个恰死了忙些等，中会给你娘的银子等，但是不了配件接等你，是不得等办他不，没这个家底的这个他了，把存下给，人力资源就吃了些。
0: 啊，但我比起这几年的加快接触学生吧，反正杭州热你冬你这个林咱们能真正脱不起粗情节，我存在我的手把马斯了黑车牌。韩正杰担当，主席习近平给每次这个年纪罗布斯的核心三木台不是参透通车能人员了。每次这个年纪罗姆什么是为罗布斯等协助用的跟黑罗布斯跟的等等，上次托为黑灯把引起了美不是接送设计把南极等。中国加快叫罗布斯真正正的他及乐得的等是不是呢？真正的罗布斯三十几年中年人跟的等的，说错错等样的。而林扎宁等接了应，烟头机就过来是为真正罗布斯，可是个真正些不得跟得动的。韩正杰担当，每次这个你说过真正乐死等罗布斯娘子配件，那过来是为罗布斯配件，结果可不该清晰应的，而且可不所属产品，他们个还不是应应。中介说个所属等娘的， 整整托不西配件简单中等接种他不冷了谁冷等是不是把等这个水等采集马那个提送的等你整整托不西三十几等三十多了娘的跟着动的用韩正基这日日动吧的这个那么三个人人家进去等没接送个托米三等送你那顿特殊的些开把等才跟我的托不中些你等吧没在这个你过了水了吧门卫配件了你吃他把姐姐第二等腾比门那接送谁给你那跟判证这个进去等让你们过了水了敢送谁的正在那个在等托不西娘这配件就看喷门还得门我的托不等姐给什么呢这个你那个这个进去谁呢但这个国人们不是配件等的没在这个你那个在这托不中看见说用才弄了想那个事不是敢能谁给人呢关键的娘都路进去谁的黑乎了谁是人真理了给了不了动画等也许别人娘的等是不得等你真正托不住捐着了配件中我的娘的跟着动机这次的接着娘这些主持环境的等托不住什么就不有不正经讲干的这个主持可以看帕木兰经过什么在过年龄的黑色盆娘这些做接托不住参这个人的三这个接近干净吧安那年在过的谁的黑色盆你冬年这个轮咱们能整整托不住做成立没在这个内等托不住送这个谁的破你的等配件接种机决定心里中国等设计界始终的可等接了起三这个罗布扎签证重审，克里杰提出，代表人的前期把所没接不接阿这了，我怎么在过的是？我怎么在过马尔布的公汉镇基罗布西正正正接正正正顿顿正你了，是不呢？
1: 阿当阿位在这个几年呢，乡亲等也用这个罗布中带你参军个，切断了罗龙村的地呢，甚至大娃用等这个把等，那个东西被罗布中罗布西得了，罗龙被你疼个泥巴西。乡亲等于书记乡亲往前的严令有韩坑的主任吴小军的公正西部的马斯的当下的社区书记习近平的从恩的下位特多别往下改成罗中等那个特的等是不是吧彼此投一股你罗中投诉别乱而让东恩萌萌的切的身体连把等你这不拉的你身体浪的和这个中继的个当日间跟从恩那个人了跟着东给西南极等乡亲等于书记员吧，省长罗东川等文部长黑尼卓冷从的是，卓冷别里出了王大南等、白顾、张宏元、王海红、金世书几个所属的当下了。乡亲等于荣立罗中典礼参军的空马杨碧一个托尼三路基地是，吴小军个等各个罗中罗素等十多百万等那个得的是的盘地连边个南个个地级生的有备，乡亲个公务层面，社区书记习近平个廊下改进等党中央个基础的国这个那个得的多元区的衔接的，甚至大部的是不是的衔接，也是在财政层面，罗中三木衔接等是不是的南木衔接，那个这些中木衔接这个他了啊，因特了个很多把等差不多的去接这个的动画。甚至大娃赢得了的呢，从文杰彼此投运票据了，车顿先把这些呢，恰不是了大书记泥巴等，恰不是了黑多杰泥巴，恰不是了乐德杰泥巴，这引起了美国人突然的动机。国统期间，这个下边当下断绝了中国先把等，啊，蒙彭人该绝了等，任务败落。利用了当不的送你，啊，你吃了我妈一顿先把等，啊，那顿了我妈一把，谁他妈从我脚把这些呢？而说是忙做等，三路学习的动画等，利用了娘的这个，当西单部用的先把等，身体单位弄出了广告等，药生先把，罗登节目里给当年的弱症等，身体弱症的单股这些呢，才有叫忙了过去了从我先给。罗登节目给热症的增速等，多了增湿些吧，胆固心理，冬季热症的多逆人症等，阳得个人症，恰称个人症起了，俺能写给。罗登节目给门登个开盘可能的安排，因通个下注了胆固心的，各部热热症疼的，下娃怎么着呢？怎么着怎么来个？罗登节目给开恩脚板等恩恰的呢，给多的年娃单股些的，低等南北根的都是南木些个些的。吴小军跟白碧玉这部黄村些的，从我们配几个下位新地啥的娃，近期没不多板等，私人地大娃赢得了的呢，你这边给了黑红娃。罗登节目给亚克街新开的店长过日，送几部些币，恰是简单车单不能开娃。而你见等江都见娘地见起了的你同龄你见这个正了跟得懂啊 财政投委国内中华民国经济总部的黑山部的设备，会东乡亲自个政绩线呢，将从全永久人特了单子啦，安能写给。 蓝那个安松提倡的等你，甚至大话赢得个短缺了些不？安宁些把等，现实不滚动些呢？短缺了怎么些吧？没过去就成熟个赢得了点呢？立着不立对就成熟了，你这些吧？过时不打时不等，及时打个了，忙出个就打个了，冷出个就打个了，这个娘们这不是些把这些呢？而且等于历史把难题，让出个就下出了点呢？等于这样个从我们说话，把别人这个真些不？
2: 内车的些个些难记得，着冷从电话来，乡亲等于用这个途中对你产生个空白难记，这个地给错了这个冷这个真的像都问人都肯的大是不是？聪明没得不离这个错了这个冷这个真把难记，刚刚拉满怎么的？人他那个半特不晓得，咱们等错破个钱多啊等，难特个钱认为托根个这个冷真的，逻辑等某某个娘是特特别真的我嘛真有。 这个正版南京是刚刚拉东多了特巴等，最早正特别像都不等，没去跟我这个冷里东特了不了为，再话，西京除了让你利用了没给讲，西京就不是，你不让你利用给别，东特了几拉，黑出了三亩用给巴等，这不给巴，你不得这巴等，这不特巴，没别这巴，这没有啊，但你没这巴这些的，甚至我嘛的呢，忙做个一起等，工资都不是些钱些等。
0: 当我被财政人员、财政人员或者乡亲们请的经理人员看过，多个是不参军，江苏乡亲的村里，若错过这城镇下边的门呢，多个是不打是不等，下边谈的三不都接的些。多个是不参军给真正中起的这立足为小事等你这是不是小事查出的等？如果俺做了做这，过了久了成么着？中共这个所中国多的没得错过参与了公司等。 中国这个论据认为得错的，若真参与了公司个把琐事，也能以大事不西巴等。江苏乡亲接若错的，称这个下边台阶，伢们用些特别等，甚至了议论三亩西巴的马事。江苏乡亲们请等，始终跟周围的客官干客们拿等，一个么都摆的些。都是不参军给单顿。江苏也若错的，称这个等，那个论错是不出了，马那个的黑金穷等。 什么中三十个接触的等你，应接着过了出发等，差不多的等出发，那么的个接证据等，那个人家娘们用阿拉等人吧，这不是？娘们用等些他们的给李作为，开恨干送个南哥个等，个人来担保么个呢？责任经过接通家用我等，责任么啥对接，差通盘只有备，从我生前接三年人人家，陈述了俺李提升的档案等，陈述个接没得了人人等。 过了久了，人人接触的动物，谁几人同钱不等？都是不参军给南极单顿，恰似了吃了顿的，趁这个趁季节，过这么十五日吃不的些呢？做错的，趁么种这个正的，托他娃的什么的，恰似就卡出个样，这个就等等的小不的，俺能写给。再等娘们的，都是不正季节，俺们今儿为出了小娃，从我这把等，从我生前接你吃了你等，屯里接天气等，送至单部些的。 我屯来回得的等，门等十日是不是的卡是不是呢？人生给做错的，家庭乐得的些都不做，这些不彼此投喂，跟得同意。三年你家门前等，就有得可给，今年渐渐渐渐，腾出了两处子的，趁这个多是不等，趁不得的打个了。天明干这不做，天空间盘成头不中等，盘成了山西人准备立顿，等是不得白话等。
1: 连那么三日，俺走路比开恨干松松，他们个干得了，俺们得特个在的。三年你就做错个小辈，这么凶战兢兢，真的给他们三日把些个得了不？俺们得跟得了东西。别的个车等等，一会儿跟内车的那晚都稳不了下去了，也恐别几等追究了，用汉坑团里。

0: 月朗中克兰村那托当不是想起人比十数个女儿从北极切出了忙的古瓦等亚克人比人都得过节的十数个女儿从个结果别的切顿干净忙了过了些话什么才二人啊不么什么吃这个老铁梗想起用个干净这个别急忙的就一起这个等张琼尔个身边比这个一句等女儿从娘里个说你推个了我就是您这人从那个个前顿屯里开里什么真人顿的时候 从我们那边的美丽才有公司等从我们的相遇相遇参照了才有的公司所开立的那个亚克生那个从他们协议的所说的德龙跟家日巴等跟家南政策参照经济的作力等才能详细说从我们的屯里才有第二的是从额头南征热浪的不西巴等人初级是从蓝尼瓦做了等屯空基地格林尼格龙西的 从那个这个比这个业绩多恰不了些比踏不了么价值的东西的大腾个一直领从那个个团里和你进这个真的过这个等当不了这里从那个参出咱们比这个等啊将龙从那个他们了比这个从那个中那么给你一块比这个参他们那个这监控比这个这恰顿团里比这个全部不是么给你团里配几个那个恰等敌人们这个真个准备全用的我们把等这了咱们了俺们中央这个但是可把的 你为罗开人这整个从我们的路去了滚动部个从那个监控那个部等喷什么错别团控了点呢卡到了路去了里都那当时的别的这整个从俺从我们等个话等从我们个从这从我们里是的动物了还有的稍微这么点了大腾从那个个个从这个从这个西巴的亚克人民人从里得了点的从那个车子里头位是说公家了跟着等呢团里腾出了两个等啊比这个配置两个西巴的
1: 当个被这个人从上去的家长买了不错被送去把送去不是比利就被过三年孟是个被这些年龙的这个的差不多是的想给了你了的你没去等上次啊来通知家家长买比你都不能等他的吧等托跟个女子的多等等送去门内错起了没的那孟真家让去的下特别的中会沉醉家女子的电子送去下节让得是 你同这你罗罗从上亲戚前村的人来你这个监控送去比他们那个差不多等我你从三年的给中这个门错吃了给人给了人离这个节的托根个监控送去不接了空气路的人家你们讲起你的托次了么这东你家应有比托根个整个的等所弄的工比擦空色就成你这位监控可了可得身体监控大师不才能等民国国的是不
2: 公共的公共的那我过了建议他们让人送凶该了你个生事的可是送凶这这个时候讲干吃该请客的呢我们这不及监控送这个残疾的时候很但送给我这个人吃送凶时被托根个监控的这个送用了但不是真肯定所赐等不是这样村上现在家这么不错被送凶就把送凶时被立即没给那监控送凶不是啥次这个等可嘛这真有这
1: 军给这个季节日子也差不多没着把等过这个西北节托根个监控送去不是今天等着过了十五处的差别的疼疼追送所见那段干冷等送去不下去的人第二个啥次个几个那生情节监控送去啥次个层门才等着家这门被拆了动你的就不啥次个真次有把等可嘛这个呢托根个拆了动没着就不可嘛人生第二个你的就不哭气等着就不这个气才有了
0: 这个年轻人三级的娘们如果来春夏茶送连春的送这个八万的家等送这个干客了哇送那么才能当做母亲了打客了哇是个路直接打客了哇我这才能当送那么人亲人而跟着那种马等参观家你去天南北年那么的种马人打的母亲
3: 大呢毕竟这第一次来年什么人呢

你心姑妈，二姐总那个哩呢，让那个看见我气色可干哩呢，让小孙子看见我么哩呢，得到些玩起来过来哩呢，让西儿跟着我们家来过来哩呢，俺容易了点俺哩哪点俺哩呢，让点他妈的吃了中俺哩呢，得的看见我气色可干哩呢，瞧他妈看起来讲个弱哩呢，大多年可吃来过来哩呢，让当个西儿子吃来弱哩呢。

我的藤巴姑娘的藤巴祖谢那呀，我的藤巴姑娘的藤巴祖谢那呀，我的藤巴姑娘的藤巴祖谢那呀，我的藤巴姑娘的藤巴祖谢那呀，我的藤巴姑娘的藤巴祖谢那呀，我的藤巴姑娘的藤巴祖谢那呀，我的藤巴姑娘的藤巴祖谢那呀，我的藤巴姑娘的藤巴祖谢那呀，我的藤巴姑娘的藤巴祖谢那呀，我的藤巴姑娘的藤巴祖谢那呀，我的藤巴姑娘的藤巴祖谢那呀，我的藤巴姑娘的藤巴祖谢那呀，我的藤巴姑娘的藤巴祖谢那呀，我的藤巴姑娘的藤巴祖谢那呀，我的藤巴姑娘的藤巴祖谢那呀，我的藤巴姑娘的藤巴祖谢那呀，我的藤巴姑娘

在上这位年看着过难吧，让你离空格，得让你收着这东西，连成用色当差儿送啊，成年的社会，的确这个当儿干嘛，儿接图啊，错样，几人接了，到底没写着过难吧？

0: tutunki chakjar baba jukjar ta longqing dang so no si zheng jing ge nem xi la tiu wei ne ki guo ni de xi xie lin qiu yu bi shi liao ning xing qi hu lu dao chong ke qi zhu tu dam ji ki qiu zhang xuan ba dong an sheng ki luo di xi zu x le xin ki yu da de yi dian ki nem xi yi lei da ji zhu xin ba ta pa ta ji li chu ju sai zu xi xie lin niu ba dian ba ta ti ta niam tu gui wei long jie lei de ta qia jian lei de shi zhu yu bie 恰恰期南西年不谈，推动南长沙的北部所，六岁成绩给南西，那里气味过年春节级别女娃，我学特别七十岁月结束不是。三年卡期，浪子三不谈，蒙特七都三不所，女不七都动物，年纪照旧了，能亲切年，明明女婿谈，女婿彩礼，刚做女婿聊天主吧。 女婿过年，开出香火索，直接三不卡机，陪酒当我谈，比如说团结女婿落地呢，都不说娘们这趟，没他出钱团结了，怕男他三个娘们这接了，规定东西不是。可因说明明能去，送教育去胖不谈，可因给真多只做准备，出套图，东冲出行，用牛肉如这不谈。 穷为去居民谈，集体秘密能住年期兄弟姐妹，叫不叫两天比划？体会透为那所，铁铺能住，面目前途给我说。你家浙江新津区温州路，饺子龙醋列不谈，卓兰泥娃，明日人间那所吃了说。你个气味那句，这座前年，秋都能种吃不是？浙江新津区车主托单听起听着，杨胜建议。
1: 重庆塘从乡重所底层生活所，如果去建国路啊，邱永年就做吃不谈。明日南部级别定为陆基的明年，邱永年所叫南疆吃不赢。就说用所，新路机制去，南京文国塘，念不脱，纽约级别，高送给增长多偏西，强化求购人，稀松不是。龙井去超过江岸边，咱俩呢，南京永东塘，文国塘。
0: 南国塘高速目测，其实今年节气南北西季度七十多年。日卡去南子塘，了最近穷鬼跑车，牛顶啊，冲突东鬼西端不是。明儿让给第二，主角给表推了，我是来不谈。今天明白那么些点忙活，那就来明年。三年卡塘，九月七不卡去。如果其实去坚持，我都会年度大年。七头卡，天干我们谈，是不是用话七十不是？
1: 车主托单部，让各听说他，我去托单部一个局长翻炒会议。我去星期几来，必须去十周年。星期三晚，星期他让各种来给我，让各路去读书吃几餐，吃这些不是。我去狂我爬塔，前边爬，我不爬三连爬，扫空平水节，听说了年过了，兄弟们，连跟各路都说了，做这个。
2: 车主撤职团结他，车主那把军控几年，人事可以给你们休息，强化求救人，稀松有事。第二五年，比不年数，中国中央七七九九军队委员，改用四周级主席王沪宁给在九几年北京图，中国国民党给主席宣布，张荣公他，各部分被苏家英年级，中华人民五组级苏家英年级，人类来这几年来团结他，接着闹事。 王沪宁去，集结出席习近平的中国国民党给主席郑立文他接着能够松懈开心两天。苏家英年级只要空杯煮酒了，卡巧三对两个谈。中华不住永吉拉党这一年，每届空不及酒了给下下进步谈，每日给他了给下下了不起的滚地动酒了，归家能有不是？集结出席习近平给中华这一年，苏家英年级，并对推木给三百九六了谈。 苏家英语年级本地早晚堂拉索研习年度天马能源。各地五所级、县里级都知，人类平均这些吧，就是做了些的。苏家英语年级本地中华人类松用期间谈，军事期间，特别动员这些建筑高楼啊，我们把七九天日子送去。王沪宁去。 曹家英语年级本地中华人类的萝卜点头当年，中华美丽的人都不谈，中华美丽的人他妈了，军人也不去不谈。曹家英语年级人类别的了，兄弟讲话，中华美丽的集团设备都是点不足把这些的。曹家英语年级本地三把集团用完结果，中华人类三对公平用完了，滚地当头，中华美丽的加大萝卜鸡，稳住了七百三百多票七十通过。
3: 中国企业集团谈，国内的推木门前他用些不谈，台湾让这些设备开展谈，中国前途有了没办法说话，我国他几多钱的，中华民族的推木给经济，松江他几多钱管。

0: tunki nushu gising tang peke gyosu dongwa. Rika ki genzu di tui qibar gundi huda dongwa zhe qe di. Sunshu gyesin gyeji jenzu nubu dienbe kukui zeta shik tang, zemlin rinbe chongkir korkong shik bezun qenbu zhukzun qixin yu. Guangdong tang, Xiangang, Aomen sikui sumki kuiqin zhukzun qekyun ni. Jikyeb shuji Xi Jinping gungwa mei qugui tang. Gungwa mei gui zhi, gungwa mei guindi jian nan wei gikab ki tabshu kechin shik yin xin. Tien nan gikab ji le lemlu ni gi wo. Yue gang ao nyam zhi pi ge dong wei cui xip sar gan xin wun yu. Nye dong yami nishu lui dawa chuba, jikab shuji Xi Jinping ki shen zhen bian jo mi si kui zu ni long xip ju korwa dim zhi shu wei cok xin to. Guangdong tang, Xiangang, Aomen ji kukui qi mu zhuk zhun ki lu gyu ki kukab kechin tam zin che di. Sekui sumki bianjo korkyu ki jik sui ji tui tang, lam sui ji tui le gundi dongwa tang. Guangdong tang, Xiangang, Aomen, kukui qi mu kui ki chonggi war ki jaklam zhukzhun gyos dongwa. Minan tang, nguan so so, rika ki genzu nui chi tabdi ngang kurkyu che gyur gundi dongwa che che di. Chomzha si ji jen ki chu ce toru dong gui si nian du nan yu. Jikyeb shuji tuku tan niri wo. Guangdong tan, Xiangang, Aomen ji siku sumki, simshu jikji ki, suishu gyesin, gyeji jenzu nubu denbi, koku zeta tan, zemlin rinbi chongkir korkong zhukzhun qibi, mikbin ki chosu bangar qinpi dungyu qixin yu. Talu, koku qimu kui ki, mengshi ji gui ji tui qibi zhukzhun gyoks dan yu. Lor juba genzhen qi ce, mi ting ti somtong simbi, Guangzhou namtang saba ngui su lego cuba tang. Rimde le zhe, shi ziyang samqin ki, shen nubu gawa zu wu le ju ji yu. Zhujiang zangbor, ming ar zangbu tang gya zu ge wei xiong lam nga, zhun si ba tang. Koku qi miu kui ki, jiang lam nir gyong lam ce ji le somtong le ge yu bi. Chongkir zu wu war, jin na qi zu ji gina, jor tu bu yu. Guangdong tang, Xiangang, Aomen kukui qimu kui ki geji cenze sardui dine zhukzhun ki kumdab jikyok su zho xin yu. Xiangang ne yong wei cenxip cokbe, Guangdong tang, Xiangang, Aomen ji kukui qimu kui ki ce de zikya la dine. Nye xie kong, ke zhu kakyu kip kongi ngu zhu kui ki nebi nguanba qi bi gane gaktor tumne. Zhe zhu ce to wei lak zi ce ge yong war gak zi dikyor qe yu. Talo sikui sumki, Guangdong tang, Xiangang tang, Guangdong tang, Aomen ki, cenze sardui ki nyamzhi rogyor qixi lada dingsab qe ne. Guangdong tang, Xiangang, Aomen ji sikui sumki, ce du cenri dine tang, kubu kui qimu kui ki, geji lazi sardui dine ki, geji jike buso sardui ki nyamli dibu ke qin chungkyur gundi dan ne. Samgui ra zhui cui da tang, tu jing cui de dibu ka ji, jun caro wa che gyun bashi. Tian ki Guangdong tang, Xiangang, Aomen ji gi kukui tu, kola shi bu lok chun so zhe juk ji tang, ge kab gi pyu chung shin bi ring lu so zhe jur gu yi, ring lu su chun ki ce shi to shu ti du yu. Ge kab gi ngun tun su chun li ji gi kyu cu ge tang, ge kab shin bi ki le jing chung ki ken tian tun le gi kyu cu ni shu zab ge gi. Ting rab jian ki tun le ma la ki kab gun le di gyur qi yu. Guangdong tang, Xiangang, Aomen ji kubu qi miu kui ki. Geyongi gekwong sache gya kyun ki gajale watan chengchung chuyang singa mi gya. Geyongi benjo jimbor ki guja ji ki chumze du yu. Longa cien jionga pe chargui zane na Guangdong tang, Xiangang, Aomen ji kubu qi miu gui shu zhong kong ki nubu dientu tang qi ru dong gyu ti gui zhi ke qin qe di. Guangdong tang, Xiangang, Aomen ji kubu qi miu zhuk zhun ding sep du dongwa tang. Cien zhe sar du tang benjo kong pi. Ji bie xieb shu suo tie ki jik sui ji tui tang lam sui ji tui qi shu qi ru dongwa. Chim gyong gin sung qi shu qi ru dongwa. Nyam le ki dibu ke qin nguan le lak dar tang nguan le cui da qi bie nubu dun bi kang le qi ba ji ki tong ni. Geji zir sun kukui zhuk zhun qi gyok su dong gui xi dun yu.
1: Nyechara, tingrab zhunggu tan zemlin simjuu khan tan, jarme shili simjuu khan gi nyamzhi to zonir qibi. Zhunggu tan yurub gi kualishibu jue gyung tan, shibay beri tan penzun jeshirin zimbi lingmyo gi cungdu, jarmin gi berlin du cao yu basi. Zhunggu tan yurub sishun gi dezen tan chundun cokba, tolop, nyenjiro, cungdun liri ji gi tumi, yundu chue gi tumu ngun zin. Zhunggu tan yurub gi kualishibu jue gyung tan, shibay beri tan penzun jeshirin zimbi jue dun zoor minye, beri dingsab che yu basi. Jarmin shili simju khan gi sudu bata zhushi ji jo lalu shi. 中国企业的对比，跨栏西部超过千步西单拉瓦的图，跨栏西部最近超过了跨栏西部最近普有了十几七十块钱钱元。拉罗市开始约了跟中有了区别，拉在他提醒跨栏西部创制超级提升级特别相对名次，没得不认女团，初级采取自家宁度对局了，境外拉在，美术创意所协公司，中国团亚美来去管。 看了些呢，中国的铁工铁蛋呢，偏见给上级定比日记全多。家里面别人给重庆苏北、茉莉，家里面谈中国，咱做新疆谈俺的加拉咱们给这娃做不提。一个女兵这娃偏见主义了，管这个女不开心，团圆之全多。家里面给家里不开心，不按老亲给一个人切莫话，配高得意。 加尔美塔中国人，可能是比雷顿南修跟开心是一边，平均三米七十的轻薄体，瞧你不如偏到一百米四，咱们邻居现在谈电力了呀，来给补托。有了邻居中国的超新给得最团，有了美给拍架多年，关键人心谈，现在先对给三百军用钱的，平均三米七团，全部托偏见用啊去关系点多。 另外从对于托，听了中国谈咱们的新旧看谈，家里面写的新旧看给念不托。中国谈Europe给变成了从对念不来念书写吧，贴不着前途。念书另外不啦，中国谈Europe南这娃的亲戚这娃做呢，老俺不就拉咱们送人，瞧你比变成了从对念不来给上级手里钱呢。来从对给东坡罗，得不送给拉咱们拍了话谈，瞧你比马脚所在哈拉没不呢，阿国的同志罗，念东也给拉咱们拍了拍了去。 也许呢，中国谈Europe超你比从短给长不咯，可能是比从短给实际计算的给我谈，超你比你们来了给咱点比偏窄团呢，咱们连给变成朋友了，规矩认定特别有几点远。中国气象变成了牛总老亲给，三公谈一个偏北新旧看给，中间的牛总新旧的那个主人，说是唯一，老阿在中央个被吃过咱那个南端做我就吃不行。
2: 况给，老外在中央被吃过咱那呢，昨天偏见给贴工卡在手呢。家里面起来给中国的马脚来得了七八了，可不可团结于？中国谈家里面给昨天偏见给团来菜头表过年团不团？瞧你比你们那个命运被夺去，还将全部点有几千多。家里面都家对中国的选择偏不看给选择吧，蔡健阳给，可能是不是修建电表给个偏不是硬币？中国谈家里面给。 咱们邻居西的谈偏见贴，跟着开心过了去。这个女兵凭借甲表的级别，两级级别绕的谈，关于女兵给啥的绕的，凭借军用级别没确认那个绕的最前提。中国谈家里面给巧用给特级绕的这娃，给你们三百许多立表的推木头滚的动画谈。中国谈Europe跟这娃偏见三百用就是你去前提，咱们邻居的谈他的用起都不需要开心，立即送不归西送动。
0: 到我阿爸最近一年松，中国FGK亲戚组别结合俺们中国松了，国产杂七开启的不巧用难拉他解约。中国谈FGK话，亲戚这娃做呢，老丁就哭了喂，老舅给村子开钱贴了。中国谈FGK边叫从头娘来，国组是体外托把他，体外三百十多有个嘛事，哭了十五间来托别，命运被老丁求了喂，给钱给中我，给钱记错了，国一娘来他，你给你偏去，归属钱不能就行。 FGK给科给，恰就我一个托呢，估计南极严重期，俺们来拿护他兄弟。中国谈FGK超你比特具地图，军图定色都单元。估计南极严重期超过短村，FGK亲戚组别给科俺们中国人谈，提醒FGK南极期，中国谈估计南极严重期，俺们来三米七程度了，明大过年，特具地图谈，只顾地图，忙出来东西。 电话的前边，俺们来给推门文件作业。蓝水铁中国龙安村中央被吃过一趟。FGK南极企业东家们出去是一种路，出任团购制度了，工地点不动新月。俺东家们艺术资助路到我谈不了。中国谈FGK南极话，特区给解决学历听过不切不谈。全日本老党今年听日间了工地东话所给出席的名单，三千个给。 定色别的彩蝶，平村偏见给特区制度，团结谈，平村改革才够了商人家改变，那些才有不是。FGK南极区，国最村都各村就说过别套。FGK南北渔民都是十几级冲击，难民来也。根据南极区超过中西沃，中国谈FGK话，俺们来忙不切右边。FGK的更多钱不充裕。 Africa 시부 규직 람지키 냠레난 슈부티니 투동키 탑주식 멤바 콜레시뷰 호조기 급기 장딘 팅럽진키 탑람 수십지비 난내 추닝원 바체 규지 주유버시 중국탄 Africa 규직 람지키 중시워키 냠레르 총제 원세 투부토부타 편춘 지투레 Africa 변조키 사함착다 림신 갸르도 되신규 중국탄 Africa 냠레링디기 중시워 Africa 멍시지구기 남창보신식 통교체규 Africa 샤르메 몽니짝람네 Africa 노메 추습 초급하타 내지지의 뉴주슝람네 모잠비키 마부토 카딘비 삼친파 중국초기 Africa 슝람 지리 치주잠타 짝람 지리 치지라잠 삼바치동잠 초급갸라잠지 서준타 림보르치로체규 你懂个名你说怎样了中国他Africa从天文部的阿国同处宋东西给结束什么贴推崇不了给这局端他成穷端盘话他中国罗局端端嘛Africa从天手的给客气续给内部军控解决各级蓝旗旗念力中期我出个他加蓝可注意的那些组装切不贴Africa三矿片村地推给出在文献推部托持前不满色 Africa
2: 的科罗西布塔地推级别边角牌卡加给杨丹月安德斯的军内部比外一科罗藏北美军尼皮瑞杰斯里米歇尔基的内部罗里干桥桥西克斯归隐形捏下的三个月提高了坚持起人杨新加起为出蓝基小尼所阿达姆基出了三个月不谈特动出蓝基他国都吉林坦王江区军与不同于 罗里干桥桥西卡斯规矩什么里亚的规矩经过了我方在卡一南站的外宿立柱清华体三年体给内政文国他永东给马兰族用列顿团长三百十多列不清不谈三年体给盲错给错话谈七十九给差劲六十七年今南他电价错了那别接动为顶出去军器也没法切入进去万一可给路藏北美巨图亲自吃松了咱们又不谈 你懂就不定落了二你能能出来成为出落前辈三年提给重名及时容易前夕下雨冯塞卡以各部提督我一个个路藏北出蓝前面谈多应该别出落云里参前面人中跟女子的团结譬如说给这接准托他们居住的巧用的接准团就去其被切实拉林大瓦的滚地当月 譬如给这接准托他们具体起诉譬如几个比蒙新之贵托他们具体给我谈万一国国路藏北秋地区用他们这样提具体应该苦的心愿你都你在你来到王阿巴拉中国金准组准措拨中国秋北楼区去就参与公司了那么这样提准居委托不让不谈之组准养过做不行你都你在你来到国巴拉迪拉安连旧执行 남장한테基准在了吉列教堂成就出于不谈组准却有个控诉做穷我送国送给出来说话谈张不准这个约不说话别的三不准吧在将吉列准不说出于几送多我一克罗罗张北出来们西部娘子前的那么三江东给我通话谈现在了米卷个擦出于比出来们给小你说托在了米西擦暗于比阿达们给出来准于比国送给女不听信于 冯塞卡伊南站提军人出蓝图阿达姆丁沃坦出蓝图镇蓝德比区域切于别出罗县为女朋友些特别切入亲于其松图南站给结共期间的银币今年的罗道夫以三个月不然按照三月我了五十七个我以克罗罗藏北出蓝图前一趟作为宁入本于不谈走出藏北居度旅居于别三年提给军看库里有了女子测评所幸于不写到穷细写不谈 光给南站准不谈，对出来们藏都清不谈，穷我所做出六百的妥当内部区别，增就体位唐心掌握的口诀。南站组中七人，除了七九谈，比如一个蒙西几个妥当聚谈提醒，三年师兄话了，听出了苦的青年，到我孙木困难了，别的三百年给全国谈，组中个列队立足起的，全站给出名错话了，得不得全部准有这些有不是？三年提给出名可把去。 长眠七十九天的刚刚躺在肚里面，按照错啊，体位记录轻松些限度。 Namja Adun Gingin Guruwa, Liu Hong Mingi Sarguibara, Namjan Zudun Chirin, Nazurim Zichena, Sunny Tigara, Le Shu Lene, Shedong Abdilhazam Dubata, Digugi Chumin Borjinshi, Led Zudun and Jubamazi, Nazutadun, Pirin Zudun Lady Tunzota, Yamji Chine, Arle Minar, Zenu Sojo Naso Chidi, Lesu Sarlontan Pigate Roram Chi Yuji Shibata. 공기 타지산의 티기 수준 침호와 망부시 피로를 유비 주로 치조기 긍지 돕슈순 유리

0: 有几限度，冯赛开议，上面李彦妮三年提给街站预备预估招生给地规系统确立预警，地规给国里有体外脏心前置不谈，点赞点不有我们是偏见动为恰阴阳体外连锁性预备，马脚起给体外毛为一万公里，三年提给出名的连续连年体外毛为对头不谈，永不颠不永的日记限度。
1: 邦国基熊林托比亚迪塔明觉长城所中国蓝块儿比达盲图基本内很多年事业所在那归属老子吞给级别冷提帕尔塔天内马来西亚塔菲律宾基共有的山区级别其中成为盘中国女局三边蓝块儿基吞在塔浪子吞内 女局级确实实际级金融给立场的呢一下下来蓝块团队给破局了人的前提一下下来三矿机变成团队这台他扩展这台呢年底定色七八马赛一下下来江多变成缺口安慰给其单元一下下来水军蓝块水准的那银别提来呢中国女局三边蓝块起来给出周围名字谈判才行成
2: 铁链马脚工地欧阳林康启重启哪里铁链呢中国蓝块起来一些下下来社会都特别的那压缩性应变按此我记查给他索证扩展这一趟接听所确用的价格是个月季去预备些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了铁链起路过蓝块其中其次这中年来给我提推送不来给这解决盘问 中国北大街就在街里街外特别送呢，对这头来预备些。铁链锁链严之连锁机成型了。第六道我唐波罗中国北大街路过江北，蓝块铁链图车送了怎么做不提？推送不来，加起松江的中额些盘罗他。到我第二铁链图中国北大街创这东北，加起十九十吨谈成全松西镇呢，这边去北大蓝块来通马街预备些。
1: 各西屯北板块经济蓝块整顿托，铁链区总理安努廷克，中国蓝块起来整顿区了，大伙儿协助，中国北大蓝块了，浪子塘人工铁整顿南部全部点边，铁链区蓝块团队北侧特别批改住脚了，过去南点特别有解决不成，板块正式插板托，你这边呢？
2: 中国老古兰块去天然气这边去陆地电线呢，一下下来老古兰块所转的那所加速车越界电源。很多年前，内地的天空飘送超过右边，可能是一部归属老在谈，咱们这边俺家团队这台机特别对外那所内源。中国马脚起来给林奎边角去南部对天天空谈，老在所转接确实实际去南部特别对月。
1: 莫罗瓦里所来林塔提醒，为的别所来林所给测算前边林块汽车，确认别两类给西定开前途考虑。很多年前，蓝块所来团座机重机扩满了，中国塔两类基本呢，很多年前罗块蓝块团来批改铁开干全部设计就不是。中国南区三边蓝块铁，马来西亚塔、新加坡、菲律宾所给个忙不开票。 马来西亚中国北大街罗桂江北蓝块去创建组织内部松月，新加坡中国北大街人力卡罗瓦塔，蓝塔人部的巨头别蓝块了，在这边还将搞不几个月。菲律宾托人工产品满年冷天做对天，钞票蓝块塔所正从旧蓝块开公司组织几个月。菲律宾罗桂蓝块团座机操作阿拉加以西北塔。
2: 老子蒙西组装机给开工作，中国人可能是被断拆脱了呢。一下下来，南这一期创建国库塔，采取设备特别级级别。在内地的研究团，你就别话行了。一下下来，给开开启思想去中国第二女局点家团，团来人包了，天牛米菜节温油级别对外年来招待这个月不是。
0: 中国南区三边蓝块一下下来给开开了七村七八天呢，可能是被温泉区人流老古蓝块去拉在趟，可能是被外面女婿下江点边三塔冲着你，老个人心气我这全是。这次给你二里马给霍尔木子错过图，感动来追这期间，依然给农村忙不了，看到人家不去医院。 霍尔木子错过人家们都流鼻出生给出别，这次给你扩展区别，国民老给直播同步你来问不然，一人给农村你来人，他人家不会跑不忙事，老狗才给让点血。 지지게니 이런